0: 皇庙的集不分节令天气，今年天冷得早，明是姑奶奶回门归宁日子，来往送东西不能空着手，天上不下刀子，这集不能散。
1: 一边说着，三个人一边赤处而行。乾隆因听有人叫卖半空子不贵的，就问刘墉什么意思。刘墉笑着答，半空子就是瘪花生，卖主从贩子手里剩余的买十斤八斤，炒焦了布袋背上沿街叫卖。这冬日大长天，穷人家买来一家子坐炕头，也算一味点心，边吃边穷唠耗时辰。卖主买主都是穷人，不过是穷家子一点天趣儿。说话间，听路北茶园子里有人啪的一声拍了下响木，还说道，话说乾隆爷下江南，保驾的便是刘墉刘大人。三个人都吃了一惊，顿时就站住了脚步。过了一会儿，定过神才想到这是说书。乾隆刘墉不由得相顾莞尔，听那说书的说道，宫里有只铜鹤，因为不得随驾伴君，心里边不受用。列位要知道，万物有灵啊，通灵之物跟人一样，那文武百官都是一门心思巴结皇上，讨皇上欢心，好升官发财，桃花运不是，就是房顶上的寿几，宫门上的寿头，驮石碑的王八也都一样。圣天子出巡，那是风薄清晨，雨湿洒道，能跟着走这么一遭，嘿，那是多大的荣耀啊。这童鹤因为值日守殿不能前往，他心里能不难受啊。
0: 三个人听他一字一咬抑扬顿挫说得流畅干脆，眨巴着眼睛都愣住了，却听那说书的发课，这也是一门心思尽忠报效，想着主子就刘墉独个保驾，这透着玄乎，不成我也得去。那天夜里守过更深，趁着更深人静天街无声，这铜鹤日就这么一下冲霄而去，到江南护驾去了。乾隆爷正在扬州私访高国舅抢劫民女欺门霸产一案，夜里跟刘大人出来仰观天象，忽然听得天际鹤唳之声，仰脸一看，好啊，我没旨意，你这畜生竟敢私自出宫。当下龙心大怒，取过雕花宝弓，右手如抱婴儿，左手似托泰山，弓开如满月，箭走似流星，噌的这么一箭射将过去。那铜鹤在天上躲闪不及，哎呦，这儿就是这儿中上了。
1: 三个人在殿外，想必是说书的在比划形容，也不知道这儿是哪儿，听得一片哄笑之声，料想不是什么好地方，不禁也笑了。那说书的又说道，
0: 就这么着他又赶紧悄悄地回来了，可见世上万事都有个缘分，是你的推都推不掉，不是你的要也要不来。那铜鹤还不是一片好心，他起了非分之想嘛。
1: 刘墉因为自己的大名也在书里，一直担心这卖艺的臭嘴说出什么犯禁忌的言语，招出是非来都揽不起，到这儿才略微觉得放心。王莲却笑着说，
2: 这是梳帽子，有点像唱戏跳加冠一样的意思，下头才是正书，主子要听我们进去捡个座儿。

0: 果然里边戒尺一幅，已经是书归正传。上回说到锦毛鼠白玉堂初探冲霄楼，却是七侠五义里的段子。乾隆就说道，祁东野语拜官小说也好，戏文唱词也好，与世道人心有益就是好的，这是劝人安分守己、寻良自爱的话。王莲要有零钱，进去赏他一点。王莲摸了摸腰里，笑着进去了。两个人站在当街等着，互相看见头上脸上都是血，不禁都是一笑。乾隆正要说话，忽然听见远处隐隐筛锣声渐渐进来，因为雪大隔音，锣声沉闷的像蒙了一层布，慢慢的才听清了，是本地李正传世。
1: 哎呀妈，怎么这么简单的 APP 都学不会？
2: 点进去全是弹窗，我怕按错扣我的钱。
3: 阿姨，您能不能快点，都搞十分钟了。
2: 这机器字儿太小了，一点错就跳回首页。
4: 儿子，这门咋打不开了？
5: 爸，您对准那个猫眼眨两次眼睛就能开门了。
4: 哦哦，他说我活体检测失败，这是啥意思？
5: 哎呀，别人都能打开，为啥到你这儿就有问题啊？
6: 科技迅猛发展，许多老年人正陷入数字化的困境中，而这不只是技术适配的课题，更是一面映照文明温度的镜子。也许我们可以多点耐心。
1: 妈，那我帮您把弹窗广告全屏蔽了。
6: 多点贴心。
7: 我建议我们的医院挂号系统要有老年版，不仅要放大字体，语音识别库也要收入方言词汇，或许等我们教会 AI 听懂方言的时候，科技才真正成年。
6: 多点用心。
8: 爸，除了人脸识别
0: 无疑者，凡有家中老人年过60者，凡有外地逃荒寄居本地者，凡有残疾孤独无依者，每人一份度岁钱粮，凭本里户籍引子到土地庙去领。何大人设有粥棚，有时开棚供饭。凡有外地进京会试举人及无籍进京衣食无着者，公饭。这声音从西边一直喊过来，一边喊一边敲锣，到东又学向北，又拐向南边，一路是越喊越远了。街上的人群立时就炸了窝了，先是不知道猫在哪儿躲暖的一群乞丐，拎着破布袋，敲着烂碗，兴高采烈地从玉皇庙那头喊着吃饭了，呼啸而过。还有一群破衣烂衫的小叫花子，有的披着麻袋，有的穿开花棉袄，吼天叫地的从满街人缝里乱窜乱钻着向西跑去。接着茶馆里也起哄了，

人间印章笔画做做，不禁爽然。老板在一边听着头都胀了，丧气地说道：我2000两进手的货，前日有人出到3500都没出手，还以为是镇店之宝呢。和珅笑着说：我不揭破，再有人买，2000两赶紧出手就是。老板

0: 因为苏轼是个美食家呀，他把河豚吃完了，头一抬说：“也值一死。”过去呢，你要吃河豚是有很大的风险，野生的河豚啊有剧毒。苏轼不怕风险，把它吃完了。吃完了之后，他觉得非常非常好，哪怕死也无所谓，我也得要吃。
1: 也吃了，
0: 所以就有“拼死吃河豚”的这样的一句话。
2: 河豚曾是许多文人墨客的盘中餐。北宋诗人梅尧臣在诗中写道：“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世时，贵不属鱼虾。”那么，什么时候是吃河豚的最佳时机呢？
0: 在过去啊，河豚是这个洄游性的这个鱼类，不像我们现在可以养殖了，一年四季都可以吃。那个时候只有早春的时候才能吃，所以每年春天一过，他就盼望着、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
3: 春天的脚步近了，
0: 一切
3: 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0: 春天到了，苏轼的好日子又来了，所以他写着写着写着，正是河豚
3: 欲上时。
0: 欲上时，上了没有？
4: 没上，
1: 没有，
0: 还没上呢。
1: 那您的意思是说，其实这幅画都是应该不应该有河豚的，对吗？
0: 对，快上了。
5: 梅话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6: 唉，听起滚烫的，屋里调调挨着要去医院复查，我上班又没时间，真的好为难嘞。
7: 你还没申领芒果陪诊特别为60岁以上老人赠送的清凉福利啊？
6: 么子福利咯？
7: 所有60岁以上老人全程免费享受2.5小时专业陪诊服务，长沙话陪诊师全程陪同，看病、缴费、排队、拿药，一站式搞定。
6: 真的？哪个要的啦？要我是申请呢？
7: 打开微信搜索湖南广播，
8: 过去才行啊。
9: 我赶时间。
10: 对不起，我就过去。
11: 他一个人过马路，要不要帮忙啊？
12: 咋帮？万一碰瓷儿咋办？他不是有个拐杖吗？
10: 哎呀，我的！
11: 你这当妈的怎么这样啊？儿子摔倒了，怎么就不能过去扶起来吗？
13: 哎，他以后总要一个人面对这些的。
5: 我国现有视力残疾人超过1730万。导盲杖是视力残疾人独立走出家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勇气与能力。他们在没有盲道的地方行走时，你愿意主动去帮助他们吗？
10: 妈妈，我今天只是
0: 你平常时候捞螃蟹怎么捞呢？来，我们过来看看。爷爷，
14: 哦，那边是已经有正在捕捞螃蟹的工作人员。
0: 对对对
14: 对，爷爷。
3: 爷爷，
0: 同学们，你们看，哇，爷爷来了，你看，
14: 哇哇，能看到没有？
0: 那螃蟹不是抓的，
14: 哦，那是怎么进去的？
0: 那螃蟹是自己爬进去的。
14: 爬？
0: 那里边放点这个诱饵之后，螃蟹自己就爬进去。
15: 对，
0: 它要吃小鱼小虾，它还要吃玉米，它还要吃螺丝。螃蟹可是吃荤的，它荤吃的多，吃的好，它自然就肥了。你看，这爷爷把那个篓子拿过来了。哇！你看，其实我抓一螃蟹，你们抓过螃蟹没有？
16: 抓过，
14: 没有。
0: 抓过螃蟹吧？你看，你们知道它螃蟹它为什么横着爬吗？
2: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描写的一个场景中，薛宝钗在与贾宝玉、林黛玉等人赏菊吃蟹时，曾写下：“眼前道路无经纬。”皮里春秋空黑黄，久未涤心还用菊，杏房积冷定须僵。生动地描写了螃蟹横行无方向的状态。那么

0: 蟹究竟为什么要横着爬呢？
1: 不知道。
2: 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是它的自己的内部的构造啊，它就只适合这么爬。另外一个呢，螃蟹是有磁场的，它是上了岸之后那磁场都混乱了，它就不知道往哪儿跑，它就横过来走了。
3: 齐齐老师，咱们已经这里已经捕上这么多的蟹了，那接下来这个蟹是怎么进入到蟹黄汤包当中的呢？
4: 下面要给大家介绍一个特别牛的人哦，
2: 他是我们江苏省唯一的一个蟹黄汤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哇，这个人就是我们土生土长的晋江人陶晋良大师。
0: 对于陶晋良来说，每天与他相处时间最长的大概就是螃蟹了。在他的手中，手指一转一捻之间，一只浑圆饱满、褶皱分明的包子就已成型，而包子蒸熟后又会变得晶莹剔透、吹弹可破，宛如一件精心雕琢而成的艺术品。正如齐志老师在《伟大的包子》中所描述的，
4: 薄薄的皮毫无心机般剔透。

0: 不同排列方式和汉语拼音的声母、韵母、音调以及标点符号一一对应。
1: 这些文字可以带我游览世界，只是后来没有新版本了。
2: 出版这种图书很复杂吧？好像很少见到这种文字。
0: 校对环节会有两名，
3: 许玉明老师。
4: 玉军三条，青岛五局，雷本相。江南一片好风啊，光啊啊个里呀那林红，奥里银红。
5: 湖州三跳是一种古老的说唱曲艺，唱词用湖州本地话演绎，伴奏乐器是三敲板，简称三跳。许立明老师正在表演的曲目，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请到湖州来旅游”。
6: 好听了，
3: 徐老师，你喜欢请问？哎呀，这是我们的湖州三跳飞翼项目的传承人许立明老师。
6: 哦，许老师，您唱的太好听了。
7: 好的，还好啊，还
6: 就是有韵有味啊，而且他的这个乐器也是吸引了我。咱们一点一点说啊。您刚才唱的是，
7: 这是我们湖州的地方曲艺三跳。
6: 三跳。
3: 对。
7: 为什么叫三跳呢？就是我手里面拿着这个三块板。
6: 哦，这就是三块板子啊。
7: 一面打，这是三跳的乐器，唱三跳的乐器，一面打一面唱。
6: 哦，您刚才唱的这个唱词是大概讲了什么？因为我听到了一行，欢迎大家来哪儿是吧？
3: 来湖州，
7: 来湖州，
8: 不香玩玩，
7: 就是来玩来旅游，
3: 对，
7: 是吧？是
6: 怎么说？教教我怎么？
8: 来湖州比象，
6: 来湖州比象，
7: 把象
6: 把象
7: 把
6: 象
7: 把象，
6: 就是来湖州旅游
8: 玩耍
6: 玩耍。哎呀，
8: 这就是玩，
6: 很有意思。嗯，
7: 因为我们湖州有很多的风土人情、传统文化，也有很多的美食。嗯，刚刚我也唱到了，是吧？像这个牛皮糖啊，
3: 还有这个核桃糕。哎。

0: 山晴朗为莽，栋梁为芒，银光灿烂，我单手滚键盘，倒背如流没负担，词汇量很浩瀚。
1: 一笔竹棍凌绝撇已一毫，两笔截绝灭下一丝烤包，看着笔画很少，其实难度不小，需不需要我来给你做个辅导？
0: 最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第三届职场奥斯卡颁奖盛典现在开始，时间黑洞奖。
3: 咱部门啊，下班都先别走啊，再开个会。
0: 授予每天消耗2小时，最后却毫无结论的跨部门会议。视觉通胀奖，
4: 这个字号再大一点，行间距再小一点。
0: 授予有87个动画却没有一个业绩数字的汇报 PPT。 数据达人奖，
5: 这些都要统计一下。
0: 授予熬夜上报却堆在角落积灰的1000张数据表。剪辑高手奖，
6: 这个活动没有短视频吗？
0: 授予大事小事都要拍，无处不在的短视频。接下来的是最佳创新奖，哎，信封是空的。
6: 来，开个会吧。
5: 来，做个 PPT 吧。
4: 填张表吧。
3: 拍个短视频吧。
4: 时间都用在表演上了，哪里还有精力搞这些呀？
5: 哎，精美包装的表演式工作，

南，别说什么事都难上加难，从广州到杭州，别说什么事都乱成了一锅粥。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爱。

0: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1: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0: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出游的旅行搭子，您什么都不用管，带上行李箱一起去解锁祖国的大好河山。
1: 这里是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寻好友，拾热爱，课堂共学，结伴远行，开启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2: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这是一把普通的尺子，从零到十五厘米，能量出文件的宽度。这也是一把无形的尺子，从可以到不可以，可能只差一次点击的距离。科研数据，差一分是学术交流，过一寸就是国家机密。
4: 同学问我要实验室的照片，能发吗？
3: 社交平台的分享尺度，学术交流的边界尺度，涉外交往的安全尺度，每个人的心里都该有这把尺子，量得出分寸，守得住底线。国家安全

0: 你我共同守护。国家安全举报热线12339。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0: 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3: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4: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3: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5: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1: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2: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一百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朋友每天早晚认真刷牙，频繁漱口，自认为口腔卫生做得很到位，但是呢，一张嘴呀，依旧会有异味，尤其是晨起空腹没吃早餐的时候，口气格外的明显。最尴尬的是，很多时候啊，自己完全感觉不到口臭，身边家人朋友都能够清晰的闻到，悄悄的造成了社交的困扰。口臭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单纯是没刷干净牙，还是自己身体

0: 然后其实很简单，你拿到一个牙刷，你每天都做嘛，这个动作就是大家要形成一个肌肉意识，就是你把牙刷放进来以后，先放在这里，先别动，然后你就开始数数。那么3分钟啊，通常大家都是做不到的。
1: 我可以，我特别喜欢刷牙。
0: 那您能，
1: 我是特例，我是特例。
0: 对，您是
1: 大部
0: 表
1: 分
0: 现
1: 的，
0: 比较好的。那么我们从普通人群开始啊，我觉得从2分钟开始比较好坚持一点。当然，我们考试的时候是必须要有3分钟的。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就小时候不爱刷牙，所以我本人就有牙周炎。所以我现在的话，跟我病人沟通也是，我们都是病人啊。那么我教您来刷牙，我怎么教呢？我在家教我们家小朋友也是这么刷的，拿到刷牙在心里数300下，
1: 三
0: 先数
1: 百
0: 三百
1: 下，
0: 下。对，不管你是速度快也好，慢也好，你跟着这个牙刷的节奏来也好，你先数300下。因为我自己在家数过，我数100下大概是30秒，因为数到后面就会速度会变慢的。
1: 对对对，
0: 你通常我都会建议你，成人的话500下，
1: 五
0: 小
1: 百
0: 朋友
1: 下，
0: 的话数
1: 300，
0: 300下到500下。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把牙刷放在这里啊，然后你就开始刷。刷的时候就是跟，张主持说的是一样的，上下刷，上下刷怎么上下刷呢？下牙往上刷，上牙往下刷，你也可以咬在一起上下刷，但是我个人觉得分开分组会比较好一点。那么我们是这样，一个地方数20下，一二三四，数到20下，换一个地方再数20下，然后你在这个大概，80到90下的时候，能把外面的刷到前面中间，然后从里面也是一样的啊，里面的牙齿也是要数到20下啊，数到中间，然后最后10下留给我们的咬合面，叫做牙间清洁工具。就除了刷牙以外的牙间清洁，就必须用到这3个工具。这个工具呢，是我年轻的时候用。
1: 您现在依然年轻，
0: 谢谢。然后自从我的牙周炎开始做规范治疗以后，我就用这个用的
1: 用
0: 特
1: 的
0: 别
1: 比较
0: 合
1: 多
0: 适。对，每
1: 了，
0: 天晚上用一次，它也很简单，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戳牙缝就行了，就戳一下，它比牙签好用，因为它中间是一根非常细的铁丝儿。我自己本人用的话，大概是直径0.7个毫米的，它
1: 很细很细，
0: 对。然后边上刷毛也是，你一旦有牙缝了，您用这个呢，就相当于可以清掉你每个有牙缝可以通过的这个临界面，就这样的。我，
1: 这样清洁的话更加到位，然后也更加的准确，而且方便使用。
0: 对，这个是其实这个和冲牙器，它其实跟牙刷一样，都是必须要用的，它并不是一个选项，
1: 明
0: 它
1: 白
0: 是一个必修项。所以我们平时刷牙，除了你刷牙以外的2、3分钟，还要包括这个牙间的清洁。但有的时候大家早上来不及，对不对？早上来不及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晚上用，
1: 晚上用，
0: 晚上用，对。
1: 时间更宽裕的情况下，
0: 对
1: 好
0: 对
1: 好
0: 对，
1: 的清理一下咱们的口腔。
0: 是的。
1: 非常感谢罗主任刚才用这个细致的牙具还有工具给大家讲解了如何清理我们的口腔。今天真是学到了，有很多盲区啊。今天我们也一一解开了答案。那稍后时间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生活习惯其实也有隐患。不少朋友不喜欢吃早餐或者是作息紊乱，会不会加重自己口臭的这种状况呢？在一小段广告之后，好了，但是小孩嘴里还是有一股味儿，晚上睡觉喜欢张嘴呼吸，他猜测是不是孩子积食，还是口腔菌群的失调，是否需要干预？
0: 您这个孩子的情况跟我们家孩子的情况是一样的，
1: 一样的，
0: 一样一样，真的是一样一样的。那么我就从我自己孩子身上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他6岁，那么他应该是开始要换牙了。换牙剔牙期本身就不太好清洁。其实我先教您想一想，这个就6岁的小朋友，他其实口腔的精细动作他操作的没有那么好。那么我们现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建议他刷2次牙，首先你让他自己刷一次，数300下，然后家长再帮他刷一次牙，对，再刷300下。那么这个是就是说明，小朋友确实需要家长的一个协助。另外呢，就是乳牙和剔牙期，就乳牙和恒牙交替期，它其实是容易长虫牙的。所以，我曾经在北京，

0: 进修3个月，就2个月没有见到他，然后回来他就长了3颗虫牙，就是因为他爸爸没有，
1: 监督他，
0: 没有监督他使用牙线。那么我们在他应该是6岁多的时候，他就长了2颗虫牙。那我一回来，我是怎么知道他长了虫牙呢？就他张口一跟我说话，
1: 嘴里就有味儿吗？
0: 对，怎么这么大的味儿啊？然后我就一看，哇，2颗牙就已经龋坏了。然后我就带到我们儿科医生那里做了2个牙冠，又补了牙，又做了根管治疗，又做了2个牙冠。
1: 还要根管治疗啊？为什么会这么严重？我觉得根管治疗感觉好像牙齿都是比较严重的情况下。
0: 乳牙和恒牙它是不一样的。乳牙小朋友的牙齿它比较短，然后它的髓腔是比较宽的，所以一旦你有一些细菌，你发现它只有一个小口，其实它里面已经
1: 坏掉很多
0: 对坏到牙
1: 了。
0: 髓了，
1: 天
0: 所
1: 哪！
0: 以这种慢性它也不痛，但是你给它做治疗的时候磨着磨着就感觉，小朋友就受不了，说很疼，
1: 很
0: 这就是已
1: 疼，
0: 经穿髓了，
1: 是啊，
0: 所以
1: 很
0: 我们
1: 疼
0: 就做了
1: 的。
0: 根管治疗
1: 哎
0: 呀。
1: 呀，这个情况已经是很严重了，我觉
0: 对，
1: 得，
0: 所以刚才，
1: 这个家长，
0: 对这个家长的问题就是涉及到这个，就是你好好刷牙。刚才我们教了大家刷牙，另外小朋友也是要用牙线的。那小朋友呢，网上有那种小朋友专用的牙线，它就是没有这个钩，没有这个尖尖的，你可以给他用，让他每次吃完饭以后清一下，剔一下牙齿。刚才那家
1: 还
0: 长
1: 有
0: 好
1: 一位，
0: 像
1: 您说，
0: 有
1: 他
0: 说
1: 说，
0: 到有口呼吸。
1: 晚上睡觉张口呼吸，会不会是什么积食，还是口腔菌群？说是不是要干预？
0: 现在的小朋友呢，其实生活条件太好了，他们的咀嚼的做得不够，因为我们的食物都是精粮，所以咬合其实是不够的。那么现在就是合并了一个鼻部的问题，就呼吸道问题，很多小朋友都是有过敏性鼻。

0: 个口腔的唾液都吹干了，那你这样肯定会出现一个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舌苔的一个，它没有一个湿润，那就会有一个口腔菌群失调。那个家长说的是对的，就是有害菌会增加，有益菌会降少。还有呢，就是你长期的口呼吸的话，还会导致它一个下颌后缩，它舌头的位置也会不对，舌苔的一个清洁不够，在口臭的问题里面可以占到三四成的
1: 哦，
0: 这么
1: 这个
0: 一
1: 比
0: 个，
1: 重还是不低的。
0: 对。所以刚才还有一个问题，口臭有一个大问题我还没有跟大家强调，就是我们刷牙要刷舌头，
1: 哦，要刷舌头
0: 要刷
1: 的。
0: 舌头。对，刚才我想到了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到什么呢？就是我们刷牙，我本人是不刷舌头的。但是，您跟我沟通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去查了一下我们的课本儿，是必须要刷舌头的，
1: 必须要
0: 尤
1: 刷
0: 其
1: 舌
0: 你
1: 头，
0: 有口腔异味的时候，
1: 是一定要刷舌。
0: 舌的中后部分的三分之一非常重要，就是靠近喉咙的那一部分。
1: 那刷完这，经常
0: 对，
1: 会忍
0: 会
1: 不
0: 有。
1: 住。我之前也是看到过一个科普的介绍，说刷舌头啊，如果你觉得掌握不好这个力度的话啊，刷得自己难受的话，你是右手刷牙的话，你就换成左手来刷这个舌头，可能会稍微柔软一点。
0: 刷牙是刷舌头，不能用牙刷，
1: 哦，不能用牙
0: 你不能
1: 刷。
0: 用这个牙刷的这种刷面，要用背面。所以我们买牙刷的时候，最好买那种背面有凸
1: 凸
0: 起的。
1: 起的，
0: 对，我们有专门的刮舌板的，但是一般家里都不会备。
1: 不会背，
0: 你就用那种背后面有凸点的那个牙
1: 牙
0: 刷，
1: 刷，
0: 然后不用放肆去刷哪个地方，或者说整个舌头你刷5下就行了，从这边一二三四五拉过来就行了。你
1: 明
0: 有这
1: 白，
0: 么一个蹭的动作就可以。
1: 不
0: 所以
1: 用
0: 不
1: 像
0: 是。
1: 刷皮鞋那样去刷舌
0: 啊，
1: 头，那肯定会
0: 对，
1: 刷到想呕吐。
0: 是的，
1: 明白了啊，又学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咱们的。特别是有口臭的朋友，有这个困扰的朋友，一定不要忘了刷一下自己的舌头中后位，是吧？
0: 对。

0: 口香糖呢，它也是用味道来代替你原来口腔的味道，对
1: 就
0: 不
1: 是
0: 对？
1: 说，如果你本身口腔就有病理性的这个问题的话，你用这个方法其实根本一点用都没
0: 没用，是的。
1: 有。
0: 而且你长期嚼口香糖，其实对关节特别不友好。我们的关节是需要休息的，只有在你说话、你吃饭的时候才需要用。如果你长期这么咀嚼的话，包括咱们湖南人嚼槟榔啊，对关节的影响都很大。就是这样的，所以是不建议在你没有任何问题的时候，或者你只是自己觉得有问题的时候就去使用这些。
1: 明白了，好，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聊了很多关于自测自查，然后学会了如何正确的刷牙，如何来正确的使用牙膏，刷牙的时间，还有这个舌苔如何清理它的重要性，以及大人小孩刷牙的一些具体的方法。稍后我们将会继续回复大家的问题，同时有很多朋友都说啊，长期口臭清洁习惯，哎，咱都没有问题，是不是不能只盯着嘴巴？有人就会说，你这不是口臭，你这是胃气，到底肠胃出了问题，是不是也会导致口气有味道呢？这里是健康相约一百岁，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 以前呢，这手艺怕没人学，现在倒好，网上天天有人催更。
3: 3、2、1，开始。
4: 今天教你们用克斯技法绣球鞋，老手艺加新潮鞋，绝配好吗？
5: 哇，这手艺太酷了！
6: 哇，求量产，求量产！
7: 当年我师傅说，手要稳，心要静。
6: 您的非遗教程已经突破10万点赞了。
7: 现在，这心是静不下来了，但手更稳了。
8: 老手艺，新生活。那些流传千年的宝藏，就藏在你我的生活里。
9: 传统技艺破圈生长，健康。欢迎收听《陪诊有道》，陪诊有道，让就医更简单，更安心。
10: 欢迎收听陪诊有道，我是主持人思雨。很多人看完病总觉得没说清楚，医生没问透，一堆疑问憋在心里。其实看病也是有技巧的，会沟通，说对话，就诊效率直接翻倍。很多患者就诊时只会说自己哪里不舒服，却不会精准地描述病情，导致难以快速做出病情判断。这里呢，教大家一个通用的就诊话术，简单又好记。先说核心症状，再讲持续时间，最后说过往病史和用药情况。比如发烧，要说明体温变化，是否咳嗽，有无咳痰，持续几天。有基础高血压、糖尿病等病史，也一定要主动告知医生。尤其是老年人，基础病多，用药杂，就诊时最好携带常用药清单和过往检查报告，避免重复检查，误诊漏判。同时还要记住，就诊时大胆提问检查目的、用药禁忌、复诊时间，全部都要问清楚，不要碍于面子含糊带过，好好沟通才能让每一次就诊都有效，不白费。如果你不懂就诊沟通，没人帮忙梳理病情，或遗漏医嘱关键信息，可以关注
9: 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11: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9: 悠然烟火，
12: 各用各的营业执照，就各用各的店名，所以现在呢就有争执了。
13: 相当于你在转让的时候，他误认为连着你的招牌一起传给他。
14: 顾客的跟您的这个聊天记录，就是说他通过这些招牌来找到您，然后信任您的这些东西啊，完整的进行一个公证啊。这公证员经常做这种公证，他们是知道如何就是作为这个证据提交的。然后您也可以线下找一个律师，他去一对一的跟您的公证员对接啊，双方这个进行充分的沟通，这个律师去指导他怎么样去这个想证明，我们想证明什么，然后公证员去给您在这个法律的范围内去进行一定的公证，然后您再作为这个证据去提交给法院，法院的认可度就会很高。
13: 这是一个思路。然后同时我也想问

0: 是吧？这些东西都是要证明，第一，他确实是您父亲的这个老板，是吧？是雇佣者。
1: 嗯，对。
0: 对，一定要证明，就是说我为什么管他要钱，因为先要证明他就是雇佣我们的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要证明我们确实存在催款，是吧？我们不是这个一直没有催，是因为我们催了，但他一直不给。
2: 对，我们从来没有放弃过这笔钱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对，第三个呢，就是说要。找一些就是您父亲的这些工作记录，比如说这个看有没有，比如说每天这个去工地上有没有打卡呀、签到啊这些签字的这些东西啊，
2: 表格啊，照片啊，
0: 然后这个照片呀，聊天记录啊，比如说就是每天给老板说我到了呀，或者这种类似的这些聊天记录的文字表述啊。第三个是像您父亲可能有一些工友是吧？看他们能不能就是愿意，一起这个做个证，是吧？可能老板可能也不止欠您父亲的钱，可能也欠他们的钱，对不？
2: 是只欠了您父亲的，还是别人的也有钱没结啊？
1: 都有好多人一起的。
0: 是的，所以就大家可以团结一心嘛，是吧？就互相做下证嘛，对吧？因为也确实欠他们的钱，那
1: 他自己也写的，亲，我老婆还有1.8万呀，自己写的条子啊。
2: 哦，写了条子是吧？那太好了。
0: 他这个
1: 对
0: 条
1: 啊。
0: 子是什么时候出去的？
1: 我看一下啊，是2024年12月30号，付老爸1000，还欠18000，
2: 哦，写得很清楚。
1: 这个就是他写的名字，这个老板的名字。
0: 那是的，那就是第一个，您这个是个非常重要的证据，这个原件您一定要保留好。第
2: 很
0: 二个
2: 棒。
0: 就是因为是24年前的，到现在也已经
2: 快2年喽。
0: 对，快2年了。然后所以说您一定要尽快，就是不论如何先提起这个诉讼，是吧？先提起诉讼之后，即使后面这个老板没钱，你最起码已经固定这个证据了，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超过了诉讼时效。
2: 哎，那我们拉回来讲，像周女士这种情况，那她去哪里诉呢？是诉，比方说欠她钱的是王老板，另外还有一个是吴老板，是把王老板跟吴老板一起诉了呢，还是怎么样呢？您来指导一下。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是这个拉进来的被告越多越好嘛，因为您就有关联的，肯定就是这两个老板都要起诉。为什么？第一，事实上也是他们两个都是用工的这个雇佣者，是吧？第二个是，也确实就是说，后面要涉及到我们后面他们即使胜诉了，他们能不能给出这个钱？
3: 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0号键参与节目。
4: 在离开家的第142天，他被端上了人们的餐桌。他已经记不起这一路上经历了怎样的苦难，他能想起的只有那个温暖的家，那片四季湿润的山路树丛。因为牙齿、皮毛、鳞片，甚至是不太美味的肉体，每年有数以百万计的野生动物被偷猎捕杀。他们被带离了原本生活的山林、原野、湖泊，一路颠沛，而终点是你的手腕上、你的衣柜里、你的餐桌上。拒绝食用野生动物，拒绝野生动物制品，让他们留在自己的家园。
5: 花开有声，阔步同行。伟人故里，赴韶山，听先辈们鼓舞的声音。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6: 我要吃，我饿。
7: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他们一生都在饱受饥饿的煎熬，在失控的食欲中沉沦。他们白白胖胖，小手小脚，容貌也多少异于常人。
8: 他们可能是小胖威力综合症。
7: 宝贝，加油，慢慢走。
6: 妈妈，我腿疼。
7: 有这么一些小朋友，学走路开始，腿就有些变形，只能扶着床边，颤颤巍巍，磕磕绊绊地走，身高比同龄孩子矮了一大截，还时不时喊腿疼。
8: 他们可能是 X 连锁低龄血症。
7: 目前全球确认的罕见病超7000种，在我

0: 国有超2000万名罕见病患者。
1: 让罕见被看见，关爱罕见病，守护每一份关爱，每一份关爱。
2: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3: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4: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5: 资质吗？
6: 他们是说是门诊部，但是他们完全不是就是给病人看病，就是接体检的这个由头，然后会通过这个体检报告告诉你你哪些地方淤堵，然后是做哪些地方就会有什么样的改善。
5: 所以你直接回答我这个问题，他有没有这个资质，在你的观点里面你问过他们没有？有还是没有？
6: 他们肯定是有资质才能办啊，他们的那个医疗机构相当于是一个高端的医疗机构吧，相当于也还有整形美容的综合的。
5: 好，我们来请穆丽来帮帮您，看看有哪些细节需要补充。
7: 这个像刚才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就是您要先核查他是否有这个资质，不是说他能开店他就有这个医疗的资质的。因为像很多这个现在出现很多那种三无的这个整形机构啊，或者一些三无的这些体检医院都是有的，它不一定是有资质的。那可以您先去这个相关的部门去问一下他有没有，到底有没有这个资质，如果没有的话您可以进行一个投诉，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您说您是被他推荐了一个这个医疗项目嘛，是吧？那他可能就是说会有这个客服人员呀，或者是一些什么人员，他给你打电话或者是微信发给您这些相关的这个体检的内容可以达到一些什么效果，是吧？这些东西您可以就是说看有没有录音呢，或者是有没有这个聊天记录的截图，看他是否涉嫌这个虚假宣传就比如说他说这个吃了我们这个什么产品，是吧，可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疗效，那事实上如果没有的话他可能就是一个虚假宣传。
5: 那这个地方就很关键了。穆律刚刚问你的这个问题，你是现场被推销的还是通过微信电话其他方式被推销的呢？
6: 就是我是在美容院进一个，当然也是随机认识的朋友他推荐的，因为他说的很好，价格也就只说了体检的价格。然后
5: 其实我们是想了解的是你有没有证据来证明他们承诺的疗效啊，这个过程就是你做什么你能获得什么，有没有这样一个文件或者是聊天记录能够证明这个过程，有吗？
6: 他们是一个综合，就是他们我搜索的，他们是一个综合门诊。

0: 这个体检项目的是吧？那他这个是不是有把这个后续已经终止的这个部分款项已经退还给您？还有
1: 他都没有，从来没有主动联系过我。
2: 嗯，那你联系过他吗？
1: 我是去投诉，他们还，他们是我去投诉，他们是同意把剩余的这个没有做的项目退给我，但是他已经做的项目，他对我毫无帮助，
0: 是的，
1: 反而加深了我的病情。我
0: 建议您
1: 是觉得
0: 他现在愿意把后续的这个没做的项目的款项退给您，您先把这个钱先拿到手，是吧？他愿意退的部分先拿回来，
2: 多少钱？多少钱？欧阳，剩的钱有20000吗？
1: 可能按他的每个项目平均下来，只有几千块钱了吧？
2: 剩几千了？好，
0: 是的，您先，他愿意现在把愿意。把这个几千块钱给您，那您肯定是先拿到手再说嘛，是吧？然后包括您，
1: 但是我怕我拿到手这个情况，这个事情就相当于了结了。
2: 不着急哈，我们听穆律帮你说完。
0: 您要跟他用就是微信的方式去跟他沟通，留下这个书面的东西。您说就是说要把这个我后面没有做的这个项目的这个钱先还给我，是吧？然后后面前面先做好做了的那个项目，我也认为你们这个是不专业的，是吧？是没有这个。没有资质的，那可以就说可以对我的身体造成了一定损伤。那这个损伤的话，如果他们不承认，您后续可以就前面的那些事情，再申请一个这个，比如说这个这个鉴定，是吧？鉴定到底您的这个后续，就包括您说这个在家里躺了。

亭楼，千篇一律的四合院，甚至枯燥的像板凳似的青石条，经这么一番造化装点，都变得晶莹艳亮，玲珑不可方物。他眯着眼睛，瞳仁里闪着孩子一样惊喜的光。卖主从贩子手里剩余的买十斤八斤，炒焦了布袋背上沿街叫卖。这冬日大长天，穷人家买了，担心这卖艺的臭嘴说出什么犯禁忌的言语，招出是非来都揽不起。到这儿才略微，凡有残疾孤独无依者，每人一份度岁钱粮，凭本里户籍引子到土地庙去领。何大人设有粥棚，有时开棚供饭。凡有外地进京会试举人，即无籍进京衣食无着者，供饭。这声音从西边一直喊过来，一边喊一边敲锣，到东又学向北，又拐向南边，一路是越喊越远了。街上的人群立时就炸了窝了，先是不知道猫在哪儿躲暖的一群乞丐，拎着破布袋，敲着烂碗，兴高采烈的从玉皇庙那头喊着吃饭了，呼啸而过。还有一群破衣烂衫的小叫花子，有的披着麻袋，有的穿开花棉袄，吼天叫地的从满街人缝里乱窜乱钻着向西跑去。接着茶馆里也起哄了，戴着破毡帽穿着老棉袄的一群茶客拥挤吆喝着一拥而出。原来在房檐底下同吧，乾隆还未及答话呢，一杯热茶已经递了过来。

0: 接着又是铜手炉，您暖和暖和，货架上的不如意，里头有硬敲货，越王剑、商鼎、宣德炉、汝瓷大鸳鸯盘子，除了姜太公钓鱼钩、卓文君卖酒壶，您要什么都叫货出地道。乾隆不禁一笑，看货框架上果然是琳琅满目，古香古色，字画、瓷器、铜鼎、古钱、古玉、端砚、汉砖、瓦当、薛涛间、宋末古琴、烟料、烟壶，摆得错落有致，典雅堂皇。乾隆指着左臂一幅画说道，这太宗八骏图是董相光的字画，取过来看看。老板笑嘻嘻地回答着，
1: 瞧瞧我说的，爷眼里有水儿。董相光字画，您走遍北京。
0: 他一边说一边就要行礼，乾隆笑着说，起来吧，门口地下室，过来看画。你怎么辨得出真品赝品？倒不知道你还有这一手。老板说道，
1: 这位老客走了眼了，您别信他的。
0: 刘墉笑着说，这是何大人，你别胡说八道。乾隆说，我那儿很有些董相光字画，这幅纸色墨迹勾画表背，仔细看了像是一幅真的呢。和珅已经完全稳住了神儿，指点着说道，
1: 龙爷您来看，如今作伪并没有照画临摹的，找一张宋纸来，比如这是桌子，上下两层玻璃，真品放在下头，再下头一层是一面镜子，把太阳光反照到桌面上，下头的画一笔不落彩映到宋纸上，用细炭条在上头照着画描，然后仿画着色，这种画无论如何都跟真迹一模一样，只是印章，你瞧到印章这就露馅了，炭条仿不出印章那种灵动精神，太真了像现加上的，太虚了又出不来韵味，只好虚拟，一样葫芦加上作伪人自己的笔，我说是高手，就是印章仿得好，一不留神还真的叫蒙了去。
0: 乾隆和刘墉听他说的活灵活现，凑近了仔细辨认，果然见印章笔画做作，不禁爽然。老板在一边听着头都胀了，丧气地说道，
1: 我2000两进手的货，前日有人出到3500都没出手，还以为是镇店之宝呢。
0: 和珅笑着说，
1: 我不揭破再有人买，2000两赶紧出手就是。
0: 老板被和珅揭破了底儿，似乎有点慌神，忙着给和珅也倒茶。
1: 哎呦，今儿店里来了真神，别的货您也瞧瞧，我也长长见识。
0: 和珅转着眼珠子审量货架，别的嘛，那些古钱是真品，这只汝瓷碗只怕你店里货卖干净也不抵这只碗价，那尊阿舍那佛像也是真品，你把那只老灰竹雕取过来看。此时众人已经服了和珅了，只见老板战战兢兢，小学生像防师交卷子似的捧过了那只求胶盘藤老竹根雕笔筒，和珅接过来笑着指点，
1: 主子您来看，这只竹雕要卖出1500两，其实就值50两。

0: 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小事不出小区，矛盾化解基层。今年以来，湖南开展集中化解性访问题专项。

卡 SE636 轰鸣着冲上赛道，2分43秒实现单圈最快圈速定格，成为中国重卡在国际级赛道的首次极限认证。背后功臣是企业今年攻破的双电机无动力中断技术，两个电机交替换挡，持续爬坡性能猛增3%。走进望城区红色革命旧址，开展寻访革命足迹、续写初心荣光主题教育活动。活动期间，全体人员先后探访乔驿镇洪家村、湖南和平解放秘密电台工作站旧址、靖港古镇中共湖南省委旧址、陶城故居、刘畴西事迹陈列室等红色阵地。此次红色研学活动是一次深刻的精神补钙和思想淬炼，既重温了革命历史，传承了红色基因，也搭建了退役军人律师交流互通、凝心聚力的平台。为期一个月的大庸水仗节在张家界大庸古城已拉开帷幕，活动将持续至8月31号，每天15点至22点向公众开放。活动期间，古城街区将持续上演特色主题演绎、趣味街区巡游、夜间潮流电音等系列活动，设置多个主题演绎点位。3场巡游将途经金门、宽巷子、好六街、守义巷、右

听，山间铃响马帮来，安化茶马古道。闻，茶韵飘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一百，好歌相伴，快乐随行，轻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2: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3: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2: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4: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2: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5: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0: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0: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7: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很多朋友每天早晚认真刷牙，频繁漱口，自认为口腔卫生做得很到位，但是呢，一张嘴呀，依旧会有异味，尤其是晨起、空腹、没吃早餐的时候，口气格外的明显。最尴尬的是，很多时候啊，自己完全感觉不到口臭，身边家人朋友都能够清晰的闻到，悄悄的造成了社交的困扰。单纯是没刷干净牙，还是自己身体发出了健康的预警？这个口气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会不会分年龄、人群？今天健康相约100岁这期节目非常有用，我们要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长沙市口腔医院友谊路牙周黏膜科主任医师罗小良医生，由他给大家一一解答。一起来欢迎罗主任。您好。
8: 大家好，我是长沙市口腔医院的牙周黏膜科医生罗小良。
7: 好，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罗小良医生吧。
8: 刷建议在30分钟以后再刷牙。
7: 哦，这有什么说法吗？
8: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
7: 刚刚吃完东西，
8: 对，刚吃完饭的时候，口腔里面是有很多的唾液的，因为你咀嚼多的话，就会刺激这个唾液还有口腔的各种酶来消化我们的食物，对不对？那其实口腔在吃完食物的时候是一个酸性的环境，所以当你马上去刷牙的时候，那你有一个酸性的环境，你又有一个物理刺激，就我们刷牙，那你可能会在牙齿上留下更多的一些划痕
7: 哦，
8: 所以就不建议太多次

0: 的刷牙。
1: 幸亏今天罗主任来我们节目普及了这个重要的知识点，不然我还得错误的这样子刷牙下去。所以就吃完东西一定要记得是起码30分钟之后再刷牙，或者是就像刚才罗主任说的漱口，保证漱口的这个次数和正确的方法就行了。
0: 对，
1: 好，天天刷牙。哎，虽然我没有收到旁边的朋友说我有口气的这个信息啊，但是呢生活当中会有一些朋友确实有这样的困扰，就是他们可能也像我一样早晚刷牙，饭后漱口，也不太喜欢吃什么重口味的食物，但是确实身边就有朋友反映说你嘴里有味儿，白天呢还好，早上起床午休之后啊，嘴巴里的味道就更重了。有些人就分析说，那可能是我身体上火了吧，或者是我平时喝水喝少了吧。今天我们节目一开场啊，就请罗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口臭它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天天刷牙为什么还摆脱不了口臭呢？
0: 口臭的本质，我们的专业叫做呼吸异味啊，其实它不是一种病，所以它只是一个症状。这种症状呢，就是一个让人不愉快的这么一个味道。那么口臭呢，我们在牙周病学里面都会教。那么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来上一堂我们牙周病学里面要跟大家沟通的这个呼吸异味这堂课吧。其实挺简单的。但是其实这个病在我们临床上，比如说我看10个病人，可能会有1到2个确实是跟我反映有这个问题的。我们在沟通的时候呢，其实并不是每个人来说我有口臭的时候
1: 会有味道的。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会请罗主任从专业的角度上来教大家如何正确的刷牙，哪些口腔死角、清洁的盲区会是成为口臭细菌的一个重灾区，还有刷牙的时候到底要不要刷舌苔，还有这个牙龈沟，智齿这些地方到底应该怎么处理，会不会对口气的影响也很重要呢？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休息一下，在小段广告之后请罗主任一一来解答。
2: 当地时间6日，
3: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4: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5: 我本可以。
4: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6: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7: 我的笔在哪里、啊、
8: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6: 妈妈，妈妈，
4: 等一下，
5: 不行，
4: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5: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9: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0: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1: 快点快点，马上开会了。
5: 妈，怎么样了？
12: 放心吧，你爸爸正在等检查报告呢。你安排的陪诊室很周到，照顾得很好，你好好工作吧。
13: 各位在外打拼的儿女，是不是总放心不下家里的老人？湖南电台官方打造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4: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0: 落霞与郭雾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
1: 不会把滕王阁序全都背下来了吧？
0: 阁中弟子今何在？剑外长江空自流。
2: 好，
3: 我太棒了！
4: 好，
5: 好，
4: 太好了，真棒！
6: 恭喜您可以免费的游览南昌滕王阁旅游区，您看上面的瓦
4: 送得太有气势了。
7: 欢迎您免费参观河南安阳岳飞庙景区，正殿上悬挂着的钟灵是您。
8: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9: 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欢迎您。
10: 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
11: 后天下之乐而乐。
6: 岳阳楼全楼构造没有使用一根铁钉或者是横梁。
12: 读万卷书，与行万里路，浪漫邂逅。
13: 文学经典与历史景点双向奔赴。
12: 诵读古诗词，文化中国行。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五千年智慧的结晶。
6: 养生啊，就是教你如何吃才不生病。
12: 他们关注如何治，每种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14: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1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十年相伴，用心护航。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15: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我是主持人张欣。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天天刷牙怎么嘴里还是有味儿呢？很荣幸请到的嘉宾是长沙市口腔医院友谊路牙周黏膜科主任医师罗小良主任。罗主任刚才跟大家稍稍讲解了一下口臭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口臭分为生理性的、病理性的、真性的、假性的，甚至心理性的都有。弄清楚定义之后，我们今天来认真学一学到底如何好好刷牙。为此罗主任还特意从医院里带来了一个牙齿器具模型，大家在收听和收看本期节目的时候，接下来的内容一定要认真看，不要错过了。因为可能有很多朋友几十年来牙齿都刷得不对，你像我们从小接受的刷牙的教育就是不要横着刷牙齿啊，一定要从上往下或者从下往上。哎，这个简单的方法可能很多人掌握了，那究竟时长是多少，舌头要不要刷，智齿要不要刷，应该怎么刷，那引起口臭的刷牙的这个原因，我们到底是刷牙有多大的关联？马上请出今天的嘉宾罗主任。罗主任你好。
16: 你好、大家好。
15: 好，今天我看到您带了这个器具过来了，这个器具平时主要是在课题的研究上，还是在门诊的时候也会给病人用到呢？
16: 啊，这个就是我门诊健康宣教的一些器械，就是今天带过来给大家学习，等会儿还得拿回去呢。
15: 我不会留着的。好，那今天大家就可以看得更加仔细了。
16: 对，
15: 首先刷牙的时长、刷牙的方法，您给我们详细说一下好吗？
16: 好，那么今天带过来这个模型呢，是我们一个病理的模型，但是呢，我们平时刷牙也是用这个模型的，还有一个更大一点的。
15: 哦。
16: 啊，但是这个呢，模型我是觉得，口腔的话1:1我们更加好操作一些。那么刷牙的话，其实在我的小时候家长是不教的。
15: 哦，
16: 可能在
15: 我小时候的那个方法 对吗？就是什么从上往下，从下往上。
16: 这个到了90后可能就会家长就会注重一些了，就会说上下刷，这个是对的。但是如果更仔细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讲一个就我们专业叫做改良的巴氏刷牙法。但是我跟病人沟通的时候，或者说我跟我的朋友啊亲戚沟通的时候是不这么教的，我们不会教。我们说的话就是上下刷，咱们上下刷哈。然后其实很简单，你拿到一个牙刷，你每天都做嘛，这个动作就是大家要形成一个肌肉意识，就是你把牙刷放进来以后，先放在这里先别动。然后你就开始数数。那么3分钟啊，通常大家都是做不到的。

0: 我可以 我特别喜欢刷牙。
1: 那您能、
0: 我是特例，我是特例。
1: 对，您是表现比较好 的、那么我们从普通人群开始啊，我觉得从两分钟开始比较好坚持一点。当然我们考试的时候是必须要有三分钟的
0: 哦。
1: 我因为我自己就小时候不爱刷牙，所以我本人就有牙周炎，所以我现在的话跟我病人沟通也是，我们都是病人啊。那么我教您来刷牙，我怎么教呢？我在家教我们家小朋友也是这么刷的，拿到下牙在心里数三百下。
0: 哦，
1: 先数三百
0: 下，
1: 对，不管你是速度快也好慢也好，你跟着这个牙刷的节奏来也好，你先数三百下。因为我自己在家数过，我数一百下大概是30秒。
0: 哦，
1: 因为数到后面就会速度会变慢的。
0: 对对对，
1: 啊，你通常我都会建议你，成人的话500下，小朋友的话300，数300下到500下。
0: 嗯，
1: 其实也很简单，你就把牙刷放在这里啊，然后你就开始刷。刷的时候就是跟张主持说的是一样的，上下刷，上下刷怎么上下刷呢？下牙往上刷，上牙往下刷，你也可以咬在一起上下刷，但是我个人觉得分开分组会比较好一点，那么我们是这样，一个地方数20下，1、2、3、4，数到20下，换一个地方再数20下，然后你在这个大概，80到90下的时候，能把外面的刷到前面中间，然后从里面也是一样的，里面的牙齿也是要数到20下啊，数到中间，然后最后10下留给我们的咬合面。对，这样的话，其实理论上来说，你100下可能能刷的这个1/4的牙位是比较好一点的啊。那么我刚才为什么说300下呢？因为有的时候数到第三个100次的时候，我自己都有点坚持不了了。正常的分位就是100、100、100、100，对吧？就300到500下，你们自己可以控制，但平均的话，你其实可以自己安排一下400下哦，对不对？就刚好可以4个区，我们叫做4个区，你就可以刷完了。好，这里为什么我们说的刷牙呢？刷牙其实占我们口腔清洁的是最基础的部分。那么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个牙齿啊，它露在外面的，不说牙龈包的部分，它其实是有5个面的哦。我们现在刷牙，大家能看到刷了几个面吗？
2: 刷了2面，
1: 一个两个、三个、
0: 三个，
1: 对，三个面，对不对？那么还有2个面没有清洁到呀，哪2个面呢？就是。

0: 这个舌头可能会稍微柔软一点。
1: 刷牙是刷舌头，不能用牙刷。
0: 哦，不能用牙
1: 你
0: 刷。
1: 不能用这个牙刷的这种刷面，
0: 哦，
1: 要用背面。所以我们买牙刷的时候，最好买那种背面有凸
0: 凸
1: 起
0: 起
1: 的。
0: 的，
1: 对，我们有专门的刮舌板的，但是一般家里都不会
0: 不
1: 背。
0: 会背
1: 你就用那种背后面有凸点的那个牙
0: 牙
1: 刷，
0: 刷。
1: 然后不用放肆去刷，哪个地方，或者说整个舌头你刷5下就行了，从这边一二三四五刮过来就行了，你有这么一个蹭的动作就可以。
0: 不
1: 所
0: 用
1: 以不
0: 像
1: 是。
0: 刷皮鞋那样去刷舌头，
1: 对
0: 他肯
1: 对
0: 定会
1: 对
0: 刷到
1: 对对，
0: 想呕吐。
1: 是的，
0: 明白了啊，又学到了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咱们的，特别是有口臭的朋友，有这个困扰的朋友，一定不要忘了刷一下自己的舌头，中后位，是吧？
1: 对。
0: 有一位朋友又问了，说，不吃早餐我就口臭味道特别大，吃了早餐我就会好一点儿。这也是我们现在要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关于生活习惯会不会有隐患。
1: 很大的隐患。
0: 很大的隐患，不吃早餐的朋友一定要听了啊。
1: 现在，年轻人。

0: 那你肯定你想想，我们身体都对付不了，口腔是个开放的环境哦，它既有有害菌又有有益菌的，如果你抵抗力下降，你想想是不是会对付不了那些有害菌，
1: 嗯，
0: 那这个肯定就是一个问题。
1: 嗯，
0: 那么至于你吃早饭的问题啊，不管你几点起，我们都是建议你起来要吃点东西的。
1: 嗯，
0: 这个不仅有利于你的身体和胃部，尤其是对口腔的问题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善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口腔的清洁除了你刷牙以外，我们有一个自洁作用，我们叫做唾液自洁。
1: 嗯，
0: 就是你通过你的咀嚼呀、你的咬合呀，会刺激我们的唾液腺分泌唾液。
1: 嗯，
0: 所以口水啊，口水很重要的哦。
1: 嗯，
0: 老年人如果口水减少的话，他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要保养，保养在哪里呢？第一个就是尽量不要熬夜，第二个就是早上一定要吃早饭，早饭的重要性方方面面吧。
1: 嗯，就体现在刚才我们说的，有些朋友他就会有明显的发现，我不吃早餐我的口气就特别重，但是如果我吃了早餐，哎，这个状况就没有了，这就是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反应啊。所以大家就是常年口臭浑然不知，从来找不到原因的朋友，听了这期节目可能你就会恍然大悟了。我们在节目中有朋友发来消息说，谢谢罗主任告诉我们这么多刷牙的知识，学到了学到了。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罗主任，刷牙的时候喜欢挤了牙膏蘸点水，现在又有一个说法说牙膏挤出来挤在牙刷上直接怼到牙齿上刷，这个有没有区别，还是说其实无所谓，每个人习惯不一样，是否牙膏要沾水还是直接就是干牙膏在自己牙齿上面刷就行？
0: 建议不沾水。
1: 干牙膏。
0: 对，干牙膏。
1: 嗯，
0: 怎么说呢，因为我们的唾液可以湿润，
1: 对，
0: 如果你沾了水的话，它的
1: 稀释了吗？
0: 对，稀释的更多一些。
1: 哦，
0: 而且你沾了水的话，你的牙刷就会变湿呀，
1: 对
0: 不对？
1: 对，牙刷变湿。
0: 所以你牙刷变湿了以后，
1: 嗯，
0: 那么你再去用唾液的话，那你的那个牙膏就会更加的稀释了。
1: 嗯，
0: 牙膏我们用牙膏，其实大家可能对牙膏也有一点理解不到。
1: 嗯，
0: 那牙膏就是一些摩擦剂呀，一些起泡剂呀。
1: 嗯，
0: 你如果摩擦剂，像我们

0: 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2: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3: 我们关注怎么吃，每一口食物都浓缩着5000年智慧的结晶。
4: 养生啊，就是将。

0: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1: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漫游中国。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1: 旅行的这一站来到了有着长江北岸小江南之称的江苏省靖江市，这是一个充满了江鲜风味的临水小城。那么苏轼笔下的惠崇春江晚景又描绘了当地的哪些景象呢？

0: 苏轼笔下的惠崇春江晚景是一首题画诗，也就是题在画上的诗词。惠崇就是这幅画的作者，他是北宋时期的一名僧人，能诗善画，作品博得不少文人墨客的青睐，苏轼便是其中之一。
1: 读了这首诗，真正的春江晚景图是什么样子的呢？今天就请我们的领队姐姐王静带大家一起去认识真正的春江晚景图。同学们，你们好！我今天请到了一位神秘嘉宾，我们和他一起去探索这些答案，好不好？
2: 好！
1: 那让我们一起跟着书本
2: 去旅行，
1: 出发吧！
0: 虽然原画已经失传，但苏轼这首题画诗却流传下来。那么，当年苏轼是否真的见到了江边的蒌蒿与河豚？今天旅行团就来到了长江边上的百里长堤，在这里，他们能看到当年诗中所描绘的景象吗？
1: 我们跟着苏轼的春江晚景来到了第一站百里长堤。刚才跟大家是不是说咱们今天还有一位神秘嘉宾啊？
2: 是。
1: 想不想见他？
2: 想。
1: 已经在那儿等我们了。齐志老师，齐志老师，
3: 老师好。
4: 同学们好，同学们好。
1: 咱们齐志老师啊，可是土生土长的晋江人，是不是跟大家是老乡啊？
3: 是。
1: 而且是特别有名的作家跟诗人。
4: 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晋江是有竹子的。然后我们晋江呢，它还有桃花节，就是我老家有桃花节。

0: 蒌蒿满地芦芽短，这同学们知道是什么？
1: 对，我看你
2: 我特意啊去了菜市场，我说有没有芦蒿，哎，还真给我了。结果问了半天，那有没有蒌蒿呢？他说没有。那这蒌蒿到底是什么呀？
0: 这样，你们想不想知道？
3: 想。
0: 好，下面跟着启智叔叔去看什么是蒌蒿。走。
2: 启智老师啊，这个我认识，这是芦苇。
0: 对，这是芦苇。我们大家找一找哪个地方是芦芽，哪个地方有蒌蒿，你们看一看，找一找看。
4: 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说的是题画诗和画的关系。那么诗中写到蒌蒿满地芦芽短，又是怎样的画中态和画外意呢？
0: 现在大家都很有收获啊。我看看哪个同学手上是有蒌蒿的啊，你认为这是蒌蒿是不是？好，我告诉大家啊，同学们把头低下来，就是这个。
4: 蒌蒿是晋江应时的野菜，气味清香，入口清脆，所以当地人在春季有吃蒌蒿的传统。
0: 什么是芦芽？同学们往那儿看。
2: 这个我刚才说的，这是芦苇啊。
0: 对，是芦苇。早春的时候呢，它刚刚破土而出，它是芦苇的芽，所以叫芦芽。所以早春的时候，蒌蒿满地，同时也是芦芽满地。前面三句呢，都是写的景。
2: 他怎么写着景，就想到河豚了呢？
0: 传说，苏东坡到了这个咱们这一带之后，有人呢请他吃河豚，他埋头吃，很多人就在等他的反应呢。因为苏轼是个美食家呀，他把河豚吃完了，头一抬说：“也值一死。”过去呢，你要吃河豚是有很大的风险，野生的河豚啊有剧毒。苏轼不怕风险，把它吃完了。吃完了之后，他觉得非常非常好，哪怕死也无所谓，我也得要吃，
2: 也吃了，
0: 所以就有拼死吃河豚的这样的一句话。
4: 河豚曾是许多文人墨客的盘中餐。北宋诗人梅尧臣在诗中写道：“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世时，贵不属于虾。”那么什么时候是吃河豚的最佳时机呢？
0: 在过去啊，河豚是这个洄游性的这个鱼类，不像我们现在可以养殖了，一年四季都可以吃。那个时候只有早春的时候才能吃，所以每年春天一过，他就盼望着冬风来了。
3: 春天的脚步近了，
0: 一切
3: 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
0: 春天到了，苏轼的好日子又来了，所以他写着，正是河豚
3: 欲上时。
0: 欲上时，上了没有？
5: 没上，
0: 还没上呢。
2: 那您的意思是说，其实这幅画都是应该不应该有河豚的，对吗？
0: 对，快上了。这个上是什么？一个是河豚快要从下游要游到这儿了，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河豚快上桌了，要成为美食了。
4: 每到秋天水温下降，河豚就会游向深海去越冬，待储存能量，第二年春天再逆流而上，回到江河中产卵繁殖。地处长江下游的晋江傍水而生，奔流不息的长江水为晋江带来了丰富的水产资源。聪明的晋江人依靠勤劳的双手和独到的智慧，将这些江河海鲜变成一道道美食而闻名于天下。蟹黄汤包就是这里的传统小吃，高肥肉美的螃蟹是制作蟹黄汤包最重要的原材料。启智老师，土生土长的晋江人，在他眼里，晋江的螃蟹与汤包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

0: 你已经拿着这个大螃蟹来迎接我们了。对
1: 对对对对，每年到这个时候啊，我就来看看螃蟹。
2: 哦，这个螃蟹个头还真是挺大的。
0: 对，
1: 这个螃蟹跟我们小时候比啊，小时候的那个螃蟹比这个还要大，所以我每年到这个时候呢，都想起我小时候的事情，就看看我们小时候看到那些螃蟹，像看来看看老朋友一样。
3: FM 101.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哎，是不是全世界的爸妈都姓崔？
4: 赶紧收拾书包，
5: 快点写作业呀！
6: 哎呀，快点去睡觉！
7: 吃完了没有啊？赶紧吃！
8: 快点洗澡！
9: 你打卡呀！
10: 你怎么还在那站着？快去！
11: 为什么爸妈总在催？
12: 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字“芒果陪诊”，点击报名链接，填写需求并提交预约，陪诊客服会及时回馈，预约专属您的私人陪诊师。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3: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14: FM 101.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石蟹文化是中华美食文化中的一部分，自古以来就有记载。隋炀帝杨广就对螃蟹情有独钟，赞不绝口，称其为天下第一美味。古代文学家李渔也在其所著《闲情偶记》中自称。
0: 以蟹为命，一生是之。
1: 其实老师跟今天啊，就给咱们同学们好好的讲讲关于咱们晋江河蟹还有晋江汤包的故事，好吗？
0: 好啊。好。你们知道这叫什么蟹吗？
15: 大闸蟹。
0: 是叫大闸蟹吗？大闸蟹也是对的。啊？我们这个蟹呢，很多地方都叫大闸蟹，但是它是有学名的。我们中国的河蟹呢有四种。 一种呢是叫中华绒螯蟹，一种是叫日本绒螯蟹，一种是峡鹅绒螯蟹，还有一种呢叫直鹅绒螯蟹。哦，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螃蟹呢，一般都是这个中华绒螯蟹。
14: 中华绒螯蟹又称长江蟹，在长江中下游两岸的湖泊、江河中都有它的分布。 它们喜欢生活在水质清新、溶氧丰富、水草茂盛的水域中。晋江人利用中华绒螯蟹的这一习性，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相继开发了长江滨岸江堤的池塘和江滩水，进行围网、围栏、围堤养蟹。我们晋江这个地方呢，是非常非常适合养殖螃蟹的。第一， 我们晋江离这个崇明岛很近，那个地方是长江河海的那个结合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晋江的水系非常发达，晋江有长江，最近的距离就几里路。那么我们还有好多的河，那是大河连着长江，然后大河流过来之后，跟我们很多的小河连在一起。 小河还有跟那个沟啊、跟渠啊、跟岔连，使浑圆饱满、褶皱分明的包子就已成型，而包子蒸熟后又会变得晶莹剔透、吹弹可破，宛如一件精心雕琢而成的艺术品。正如齐志老师在《伟大的包子》中所描述的：“薄薄的皮毫无心机般剔透，里面汤汁涌动。” 蟹黄独食不言自明，那如灯一样的膏黄，温暖如时辰的人心。一个包子食材各是多少克，老母草鸡是多少年的，熬制多少时间，一斤面粉做多少面皮，竟将制定了标准。店里每天络绎不绝的客人。
0: 也正是冲着陶师傅的手艺慕名前来，今天跟着书本去旅行的孩子们又能感受到怎样的震撼呢？
16: 同学们，你们看啊！哇！陶师傅，这就是
0: 你好，我跟同学们介绍的鼎鼎大名的陶师傅，他正在做包子呢。你看，
1: 这就是汤包。
0: 哦，
1: 这就是汤包。
0: 对。

0: 你看，这是馅儿，这是汤包的皮，这皮呢是从那边擀出来的。现在陶师傅呢，你看把它做成这个包子，你看，
1: 哇哇，这么快！
0: 看，
2: 这个包子呢，一个包子，这个上面的纸不得低于28个，
0: 啊，它如果低于28个呢，它汤就泄出来了。
2: 我带同学们先去尝一尝我们的蟹黄汤包。
0: 好，
3: 好。
4: 蟹黄汤包在清朝时期就富有盛名，以制作绝，情

0: 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1: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
5: 养老钱不容易，
3: 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叔叔阿姨别信他，以房养老，养老项目都是骗子新手段。
1: 李叔叔，你看看这玉是不可多得的藏品啊，多温润，多通透，现在买它几
2: 不。以前两岸呢都是曹帮跟其他的帮会林立的地方，比如说帮派之间有矛盾了，没有打打杀杀的，坐下来一起喝三道茶，吃讲茶。什么是三道茶？我们去喝一喝怎么样？
3: 好啊
4: 好啊，
2: 走
5: 走。
6: 江南人习惯把喝茶说成吃茶，吃茶必得有茶食相配。茶食代表着一种蕴含深厚人文气息的礼仪载体。品茶吃茶食是湖州人从祖上传下来的习惯，而湖州特有的三道茶更是直接将茶和茶食完美统一。
2: 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这位茶艺师姐姐，我们来看一看三道茶是怎么泡出的。
7: 你好你好，
8: 茶艺师姐姐
9: 好。
7: 那我今天介绍一下三道茶啊。第一道茶属于甜茶，那锅池，锅池属于甜茶，它会放点白糖，这样
1: 直接是可以吃的是吗？
2: 对对对，同学们，
1: 哎，好香啊！
2: 我们可以看看它泡茶之前的口感跟泡茶之后的口感。哎，
7: 对，可以对一下。那
10: 很脆，
1: 就是米做的。
2: 对，就是米做的。哦，
1: 这就算是第一道。
2: 第一道，对。远行的客商来到湖州之后，肚子比较饿，先解决一下温饱，可以泡这样的茶。
1: 别说，我真是吃到这锅吧，第一次泡在这个汤水里面啊，米香，怎么样，同学们？嗯，
2: 怎么样？这头道茶的感觉如何？
11: 真香的，好，
1: 真香，
12: 泡起来又甜又软，
10: 嗯，软软的。
1: 那咱们看看第二道茶，嗯，
3: 好，
1: 真不知道这第二道茶是什么样。其实刚才那第一道茶我就挺诧异的，那没有茶叶。
10: 我也觉得
2: 第二道茶
1: 是不是
10: 也没有茶叶啊？
7: 然后第二道茶，你们看一下。
12: 哦，这里有陈皮，还有吗？还有熏豆和芝麻。
7: 芝麻，对，胡萝卜。
10: 你看，
1: 好香。
2: 这个茶呢，其实它由来已久。以前讲这个大禹治水之后，大禹杀防风的那个氏族啊，他们留下来这个茶就叫防风茶。
1: 嗯，哎，咱们第一道茶是
13: 叫三跳板，就是我手里面拿着这个三块板。哦，
1: 这就是三块板子啊！
13: 一面打，这是三跳的玉器，唱三跳的玉器，一面打一面唱。哦，
1: 您刚才唱的这个唱词是大概讲了什么？因为我听到了一个好像欢迎大家来哪儿是吧？
2: 来湖州，
13: 来湖州，
12: 不
13: 香
12: 玩
10: 玩，
13: 就是来玩来旅游，
2: 对，
13: 是吧？是
1: 怎么说？教教我怎么？
12: 来湖州比夏，
1: 来湖州比夏，
13: 把夏
1: 把夏
13: 把
1: 夏
13: 把夏啊，
1: 就是来湖州旅游
10: 玩耍
1: 玩耍。哎
2: 呀，
12: 这就是玩，
1: 很有意思。嗯，
13: 因为我们湖州有很多的风土人情、传统文化，也有很多的美食。嗯，刚刚我也唱到了，是吧？像这个牛皮糖啊，
2: 还有这个
13: 水，哎，
2: 还有这个。核桃糕。哎，
1: 那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这个就是湖州的茶食。
2: 对，
1: 您刚才也唱到了他们是吗？
13: 是的，
1: 也就是茶文化、茶食和我们的戏曲相生相伴，在这个地方衍生而来。
2: 对，
1: 那我们再次感谢一下徐老师。
12: 让我们徐老师再见。
1: 湖州这边为什么会有这么多茶食呢？
2: 因为我们湖州叫做鱼米之乡，对不对？所以我们的米会。

0: 做成很多不同的糕点，因为我们自古以来物产非常的丰富。比如说啊，在这个唐朝有一本书叫做《云仙杂记》，里面就讲了一个故事，这句话叫做无心米吹之增香，白马豆食之始醉。讲什么呢？就是杨贵妃有一个姐妹叫郭国夫人，她府上有一个厨子，就用无心米来做糕点，马齿豆来做糕点，然后用这种糕点不但大享宾客，而且供奉自己的祖先。比如说我们眼前摆的这几盘，小云片也叫云片糕，牛皮糖、灵狐雪饺、核桃糕、绿豆糕，这个
1: 月饼
0: 大家都吃过，对吧？最后你看这里就是椒盐桃片。
1: 听了这么多啊，这些茶食在这摆着，感觉像我们同学们一直在招手啊，
0: 流口水，
1: 想不想尝一尝？
2: 想。
1: 来，请吧，来吧。
0: 怎么样？什么感觉？
2: 牛皮糖甜甜的，
3: 跟糯米纸香香的。
0: 啊，
3: 核桃糕，
0: 这个是核桃糕，对，
2: 核桃糕甜甜的，很好吃。
4: 今天我们书本旅行团跟随陆羽的茶经，了解了与茶有关的美食以及相关文化。
5: 声音留存记忆，旅行感受人生。
6: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

0: 到芒果陪诊，替你守在父母身边。微信搜索湖南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芒果陪诊，点击链接马上预约您的贴心陪诊师。
1: 一份陪伴，两份安心，芒果陪诊，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来，请
3: 情意浅浅的一顿饭叫请客，再多几次关系近了便请托。
4: 哎，请领导多多关照，项目的审批请您多费心。
3: 嘴上说个请字，手下牵出力字，杯中晃着贪字。
5: 江总，这个项目批了，感谢啊。咱们下
3: 连杰从不怕请，怕的是请出了贪心。
6: 王局，中午安排了便饭
7: 啊。不了不了，我们忙完回去吃啊。
8: 下次组个局，我们还上陈总。
7: 别，有事儿啊，办公室谈，流程按规矩走。
3: 请字一出口，连字重千钧，别让一次请毁了一生心。

0: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聪明，喜欢他的博学多识，善良勇敢。长沙图书馆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宣布今天的荣誉退休大会正式开始，让我们一起欢迎主角上场。
3: 我这个旧手机啊，上岗6年，记录10几万条微信对话，装下了几千张照片，现在屏幕花了，照片也装不下了，是时候说再见了。
4: 老伙计，别这么伤感，我听说以旧换新有补贴，像我这个8年的老空调能抵扣现金，让主人换台更节能的智能空调，多好呀，把舞台让给年轻人。
5: 对嘛，像我这种10年老车妥妥的该退居二线了，超龄上岗有安全隐患，更何况咱们这不是单纯退休，是再就业。手机大哥的主板可以回收贵金属，空调大姐的零部件能再利用，我也会被精细化拆解循环使用，咱都能发挥余热。
2: 自2024年以来，消费者累计购买以旧换新家电产品超1亿台，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申请量合计突破1000万份，一大批更环保更安全的高质量消费品在以旧换新政策的鼓励下加速进入居民生活。
4: 老物件的告别是新生活的开始，参与以旧换新，换出家庭新场景，

0: 发消费新活力。
1: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2: 哎，鱼不要抓！
3: 摸就行了，摸就行
2: 了。完了，这鱼就……
1: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4: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5: 扔什么？
6: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子。
7: 吃了的鱼棒子。
5: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4: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8: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9: 你谁家小孩啊？
8: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他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1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
12: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

0: 市场认可。机器人出口稳步增长，市场覆盖面持续过大。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超1000亿美元，正深度参与全球医药研发。
1: 出口引擎的持久轰鸣，根植于中国制造与全球需求的精准咬合。在义乌，民营企业以首创精神抢抓市场采购政策机遇，小商品闯出大世界。在泉州，一家企业研发的新型面料，从辅料供应到成衣加工，不出几公里，甚至在同一园区内，楼上。

0: 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由，对来自60个国家和地区的进口商品征收 10% 至 12.5% 的关税。新关税已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4号生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3号，纽约州、加利福尼亚州、马里兰州等共25个州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裁定最新关税政策违法，并责令美国政府退还据此征收的关税。起诉书明确指出，美方最新关税措施并不符合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的要求，所谓强迫劳动只是借口，实质是继续推进其非法关税计划。美国纽约州总检察长更是直言，新关税只不过是此前被否决关税的替代品。白宫当天辩解称，通过301条款加征关税，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已被证明合法。此次起诉方25个州中23个由民主党籍州长执政，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已遭遇多轮司法挑战。美国最高法院今年2月裁定，政府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的关税违法。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关税退还行动也于今年4月启动。今年5月，针对美国政府援引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推出 10% 的全球关税，美国国际贸易法院裁定其法律依据不成立，但裁决仅针对两家美国进口企业和华盛顿州生效，影响范围十分有限。
2: 国际足联此前拟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引发的争议仍在持续。欧足联称将就此采取法律行动，多个国家和地区足协撤回对因凡蒂诺寻求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3号，欧足联表示将就国际足联此前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商业权益部分股权的改革计划采取法律行动。鉴于欧足联拥有55个会员协会，在国际足联成员总数中占比超过 20%， 有分析指出，欧足联有权要求召开特别代表大会，推动投票罢免国际足联主席。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正面临职业生涯最大危机。3号当天，塞尔维亚足球协会发表声明，宣布撤回此前对因凡蒂诺连任国际足联主席的支持。塞尔维亚足协表示，今年5月25号，协会曾以书面形式表达对因凡蒂诺连任的支持，但在认真评估近期发生的一系列严重损害国际足联及其主席的声誉的事件后，决定撤回支持，并认为这是唯一合乎逻辑。
4: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5: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4: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6: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4: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0: 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1: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登报了。
2: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3: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的爱情向全世界官宣了。
4: 报纸一旦发行啊，就不可以更改了。每天的报纸呢，还会在当地的图书馆存档，这就是我们最美的承诺。
5: 我们是在领证当天登报结婚的，这可是特邀历史和法律一同见证这神圣的一天。
6: 爷爷，您一直有剪报的习惯，每年都会剪出一本册子出来。如果我结婚了上了报纸，您也会剪下来收藏吗？
7: 当然喽，当初我和你奶结婚的时候，结婚登报就很时髦呢。报纸有很强的公信力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意义和珍藏价值，
5: 复古又时尚，结婚新国潮。
8: 看报看报。

官都是一门心思巴结皇上，讨皇上欢心，好升官发财、桃花运不是？就是房顶上的寿几、宫门上的寿头、驮石碑的王八也都一样。生

0: 然后再次冲泡，香味更浓。泡茶一定先泡茶头。
1: 那咱们试试。
2: 试试。
1: 啊、嗯，你们可以先看一下，来。
3: 好漂亮。
4: 老师说过，这个紫笋茶如果用泉水泡，它的味道会更加好，而用开水泡，它的味道却是涩涩。
2: 三道茶的风味，但同学们，其实三道茶，它还有它的这个环境，因为我们这边是丝绸之府，有很多的丝绸商人啊，他是，蓬头垢面一个月，要油头粉面过一年，接下来这一年，你就可以滋滋润润、舒舒服服的生活了，然后到茶园里面去听戏，去欣赏这个高雅的艺术，这样。咱们也来效仿一下咱们古人，来听一场正宗的湖州三跳，好不好？
1: 有安排，
2: 有安排
1: 起。
2: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湖州三跳的非遗项目传承人许立明老师。
5: 定军三跳，清到五局雷百香。江南一片好风啊，
6: 湖州三跳是一种古老的说唱曲艺，唱词用湖州本地话演绎，伴奏乐器是三敲板，简称三跳。许立明老师正在表演的曲目翻译成普通话就是请到湖州来旅游。
1: 好听了，
2: 徐老师，您请坐，请坐。哎呀，这是我们的湖州三跳非遗项目的传承人许立明老师。
1: 哦，徐老师，您唱的太好听了。
7: 好的，还好啊，还
1: 就是有韵有味啊，而且他的这个乐器也是吸引了我。咱们一点一点说啊。您刚才唱的是，
7: 这是我们湖州的地方曲艺三跳。
1: 三跳。
2: 对。
7: 为什么叫？

0: 啊，那这个就是一个假
1: 假
0: 性
1: 性。
0: 的，对。还有一种叫做口臭恐惧症，可能你们接触的不多，就是任何人都没有反应他有口臭，或者说是他在生活的某一个过程中突然发现自己有一段时间有口臭，然后后来好了，但是他频繁还是觉得自己有口臭，形成了一种社交的障碍了，啊，这个就是叫做口臭综合征了，那就是不是口腔的问题，是心理的
1: 问
0: 问
1: 题
0: 题，对。
1: 啊，
0: 那么我们可能就会有另外的一些建议。那么我们现在主要讨论的就是一个真性口臭和假性口臭的问题。那我们主要还是来讨论一下真性口臭吧。真性口臭的话也分两种，一种叫生理性口臭，一种叫病理性口臭。生理性口臭的话，其实很多人都有哦，大部分人。对，比如说你早上起床不刷牙，你就。
2: 同学们，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3: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2: 对，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哎，帅哥，可以在这里帮我拍个照吗？
6: 哦，可以啊。
5: 要不你蹲下帮我再拍几张这个角度的？对对，要拍清楚哦。
6: 你是来旅游的吗？
5: 不是，我是旅拍博主，到处打卡的。

0: 长是不教的。
1: 哦，
0: 可能在
1: 哎，我小时候的那个方法对吗？就是什么从上往下，从下往
0: 上。这个，到了90后，可能就会家长就会注重一些了，就会说上下刷这个是对的。
1: 嗯嗯。
0: 但是如果更仔细一点的话，那么我们今天就讲一个，就我们专业叫做改良的巴氏刷牙法。
1: 嗯。
0: 但是我跟病人沟通的时候，或者说我跟我的朋友啊亲戚沟通的时候是不这么教的，我们不会教，我们说的话就是上下刷，咱们上下刷哈。
1: 嗯嗯。
0: 然后其实很简单，你拿到一个牙刷，你每天都做嘛，这个动作就是大家要形成一个肌肉意识，就是你
1: 急的。我觉得小时候可能家里人用的比较多的是牙签，家家户户都有牙签，但现在大家都开始用牙线了，
0: 牙签也能用。
1: 嗯，
0: 牙签它不是不能用。
1: 嗯，
0: 那像这一头是不是像个牙签？
1: 像。
0: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能用牙签的。
1: 嗯，
0: 是不是老人家？
1: 嗯
0: 啊，缝很大，塞的东西很多的时候，
1: 哦，
0: 后牙
1: 用牙线更好。
0: 对，用牙签可以。
1: 嗯，
0: 但是我们不推荐。
1: 嗯，
0: 但是有的时候家里面可能只有牙签。
1: 嗯，
0: 那你就把那大的牙缝的那食物残渣清一下，
1: 清理，
0: 嗯，就可以。
1: 嗯嗯，
0: 但是涉及到这些，你这个地方没有牙缝啊，对不对？
1: 嗯，
0: 你可能进不去。
1: 嗯，对。
0: 那么我们就是要用这个叫牙线棒。
1: 嗯，
0: 还有很多的各种不同的牙线，我只说牙线棒。
1: 嗯。
0: 啊，牙线棒的话，你可以做到一个零面的清洁，就来回拉，像拉锯一样。
1: 嗯。
0: 进去以后，
1: 嗯，
0: 然后贴着一颗牙，
1: 嗯，
0: 的零面刮一下，再贴着另外一颗牙的牙面刮一下，
1: 嗯，
0: 你这样清了两个零面，对不对？
1: 嗯嗯。
0: 还有一个工具，这个工具也是我自己用的，我刚才不是说我有牙周炎吗？
1: 哎，这个工具我生活当中很少见到，但在口腔医院可能见到过。
0: 对，其实这个工具，
1: 哦，更好是吧？
0: 不是更好。
1: 嗯嗯，
0: 更适合有牙周炎的人群。
1: 哦，牙周炎的患者一定对这个很熟悉了。
0: 对对。
1: 嗯，
0: 但而且中国人群的话，60-70%都是牙周炎。
1: 哦，这样子。
0: 嗯，因为我本人就是牙周炎嘛。
1: 这个称呼叫什么？
0: 牙线棒。
1: 牙线棒跟前面的那个不一样。
0: 对，它跟这个，
1: 嗯，
0: 还有一个叫冲牙器。
1: 哦，
0: 啊，没有带过来，因为我平时不怎么用。
1: 嗯，
0: 我的同事用。
1: 嗯，
0: 那么这两个还有包括冲牙器，我们叫做牙间清洁工具。
1: 嗯，
0: 就除了刷牙以外的牙间清洁就必须用到这三个工具。
1: 嗯嗯，
0: 这个工具呢是我年轻的时候用。
1: 您现在依然年轻。
0: 谢谢。然后自从我的牙周炎开始做规范治疗以后，我就用这个，用的跟非常细的铁丝儿。
1: 嗯，
0: 我自己本人用的话大概是直径0.7毫米的，
1: 很细很细。
0: 对。
1: 嗯，
0: 然后边上刷毛也是，你一旦有牙缝了，你用这个呢就相当于可以清掉你每个有牙缝可以通过的这个临接面，就这样的。
1: 嗯，这样清洁的话更加到位，然后也更加的准确，而且方便使用。
0: 对。
1: 嗯，
0: 这个是其实这个和冲牙器。
1: 嗯，
0: 它其实跟牙刷一样都是必须要用的。
1: 哦，
0: 它并不是一个选项。
1: 明白了。
0: 它是一个必修项。
1: 嗯，
0: 所以我们平时刷牙除了你刷牙以外的2-3分钟，
1: 嗯，
0: 还要包括这个牙间的清洁。
1: 嗯，
0: 但有的时候大家早上来不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早上来不及的话，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1: 嗯，
0: 晚上用。
1: 晚上用。
0: 晚上用。对。
1: 嗯，时间更宽裕的情况下。
0: 对对对，
1: 好好的清理一下咱们的口腔。
0: 是的。
1: 嗯，非常感谢罗主任刚才用这个细致的牙具还有工具给大家讲解了如何清理我们的口腔，今天真是学到了，有很多盲区啊，今天我们也一一解开了答案。那稍后时间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讲一讲生活习惯其实也有隐患，不少朋友不喜欢吃早餐或者是作息紊乱，会不会加重自己口臭的这种状况呢？欢迎回来，这里是健康相约100岁。我们今天在节目中跟大家来说一说，天天刷牙怎么嘴里还是有味儿呢？有朋友听节目的时候也发来了评论啊，说罗主任教大家认真刷牙，真是学到了呀！原来刷牙还可以用这种计数的方法，真好真好！我要跟我们家里人啊一一传达关于300下和500下的重要性。还有一位朋友说，我家孩子啊6岁，每天我也是，大呼小小叫的让他刷牙，但是我觉得小孩嘴里总是有一个怪怪的味道，晚上睡觉还喜欢张嘴呼吸，我要干预他吗？是不是积食还是口腔菌群的失调呢？还有一位朋友是

自己，嗯，就是你通过你的咀嚼呀，你的咬合呀，会刺激我们的唾液腺分泌唾液，嗯，所以口水啊，口水很重要的哦，嗯，老年人如果口水减少的话，他会面临很多很多的问题，那么年轻的时候我们就要保养保养。

0: 自己查出自己有味儿呢？
1: 可以的。有几个小方法教给大家。
0: 最好是有个什么卡片，比方说呼一口气变黑啊，口臭严重，或者一呼一口气是绿色的，哎，我今天口气是清新的。
1: 暂时还没有，暂时还没有。这个只有在医疗机构做硫化物的检查，可能才有。我们医院暂时还没有这种口臭检查，但是自测的话有几个小办法。
0: 好。
1: 第一个呢就是至少8个小时不吃大蒜啊，那些洋葱啊，这种明显有带味道的啊，这个先不吃咱。然后刷完牙以后，做完清洁以后，然后平时当然你平时用牙线你就用，平时不用牙线你就平时怎么样怎么样，就刷完牙以后，那么我们可以用舌头舔一下我们的手腕内侧，然后过个10秒钟等它干一点，然后你再去闻一下。
0: 舔在手腕上，
1: 手腕内侧，然后你可以闻一下。
0: 但是口水不是本来它接触
1: 就有味道，
0: 有味吗？
1: 对，但是这个味道呢，就是说不是特别。如果它很明显，很明显，有一点点异味是正常的啊。我要跟大家说，有一点点味道是正常的。如果这个明显的味道很重很重了，那你就要。你可以几个朋友一起约定一下，我们来做个小游戏嘛，大家一起。
0: 我闻他的，他闻我的吗？
1: 不，自己闻自己的，都是自测，都是自测，对，不相互闻。这个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准确的小游戏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平时如果用牙线的话，那你就用牙线剃你的牙缝。
0: 剃牙缝。剃完之后再闻一闻。
1: 对对，这个味道。正常的食物的味道其实是也有的，也是有点异味。大家不要以为你有味道就是有口臭啊。正常人都有口腔
0: 都有一点味道，
1: 口腔都有一点味道，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吃东西，对不对？然后那些细菌啊，就会有。就是会消化我们的那些食物，它就会有一些气体的，这个是很正常的，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用手这样捂着你的嘴巴，捂久一点，然后再哈一口气，然后再闻一下，轻轻的味道都是有的。
0: 我现在一点味道都没有，正常吗？
1: 您是特别健康的那一瓜。
0: 哎呀，谢谢，又得到了罗主任的夸奖。
1: 对，我自己本人是有一点点的。
0: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啊，就是怕社交的时候出现这种尴尬，他们会买一些这种什么口气清新的糖啊，或者是平常就嚼嚼口香糖啊。您觉得这个好吗？对牙齿好吗？养成这个习惯，没事儿每天就含2颗或者是吃2颗。
1: 不建议。
0: 不建议。
1: 对。首先你有没有口气你自己都不知道呢，你就开始用药了，相当于你这个是不合理用药呢。包括我们的漱口水啊，口香糖啊，其实在你就是没有诊断之前，我们其实都不建议的。为什么？你想一想，你觉得有味道和你诊断有味道本身就是不一样，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呢，你觉得有味道，可能别人就没觉得有味道，或者你漱个口刷个牙就行了。一旦你开始使用那个漱口水或者说口香糖的话，它有2个问题。我可以跟大家讨论一下。第一个呢，你用漱口水的话，其实漱口水通常它是一个消炎，应该叫做一个，应该都是有一点点消炎成分的。不管是我们超市里卖的，还是我们药店里卖的，或多或少都会破坏这个口腔菌群。所以会导致它失调。第二个，口香糖的话，口香糖呢，它也是用味道。
2: 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3: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2: 汇集三湘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健康相约100岁，做有态度的健康传播者。
0: 天天刷牙，怎么嘴里还是有味道呢？欢迎回到健康相约100岁，这里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节目中很荣幸地邀请到长沙市口腔医院友谊路牙周黏膜科的主任医师罗小良罗主任，跟大家普及一下怎么刷牙，怎么来自测自己的口臭的问题。刚才有朋友说了，我这些习惯，我坏习惯我都没有，而且我牙齿清理的也非常好，但是

0: 然有味道。有朋友就说你这个不是口臭，你这个可能是有胃病。还有一位朋友呢，他是发胃那个信息过来问，他是补牙镶牙之后啊，感觉自己的假牙缝隙里有异味，刷牙呢又刷不到，日积月累的这味道啊越来越重了，也是特别着急。这种异齿口臭该怎么清洁处理呢？我们在节目最后请罗主任跟大家来解答一下。首先关于不是口臭是胃气，这是一个什么情况呢？
1: 是有这个情况的。那我之前就说了有胃肠道的问题，对不对？那么这种问题不只是胃肠道，还包括肝肾的损伤，这个还有鼻部和咽部的炎症。那么这个四个问题一起大概占在这个口腔里面的10%。
0: 哦，10%。
1: 对，就只占10%。那么我们是之前就说了，如果你一旦有觉得有口气，或者我们检查有口臭的话，那么我们先解决口腔的问题。刚才那个人也说了，是不是听众他说他口腔没有问题，刷得也很好，可能口腔医生也表扬了，但是他还是觉得有味道。那么我们接下来就是先去排查一下有没有鼻炎，有没有咽炎，有没有扁桃体结石。扁桃体结石我在临床上见过。那个是一个味道会很大的，然后
0: 扁桃体结石
1: 对
0: 会有很大的口腔味道。

0: 已经固定这个证据了，并不是说我们这个超过了诉讼时效。
1: 哎，那我们拉回来讲，像周女士这种情况，那她去哪里诉呢？是诉比方说欠她钱的是王老板，另外还有一个是吴老板，是把王老板跟吴老板一起诉了呢，还是怎么样呢？您来指导一下。
0: 这个，对于我们来说，肯定是这个拉进来的被告越多越好嘛，因为您就有关联的，肯定就是这两个老板都要起诉。为什么？第一，事实上也是他们两个都是用工的这个雇佣者，是吧？第二个是。也确实就是说后面要涉及到我们后面他们即使胜诉了他们能不能给出这个钱的问题，对吧？
1: 所以就是刚刚讲的举例说，如果欠你钱的那个老板是王老板，他的合伙人是吴老板，那你告的就是王老板吴老板都要告，
0: 对
1: 吧？对，
0: 而且还要看，比如说他之前付了一部分的这个工资嘛，是吧？那您看一下这个工资到底是谁付出来的，到底是他们这个老板从他的私人账户付出的，还是说他从他的这个关联公司用他公司的账号付出的？那如果是他从公司的账号付出的，你也可以把这个公司列为这个共同被告，
1: 也就是除了个人还有公司。好，那么接下来就是地点的问题了。你们当时工地是在哪里啊？
2: 工地是在万城，长沙市万城县那里。
1: 那老板是哪里人呢？
2: 老板是益阳的。
1: 益阳的，那在哪里起诉呢？请教穆律。
0: 像我们这个一般就是这个合同签订地和合同履行地和这个被告所在地，所以说这个到时候看一下嘛，如两个被告是分别是在哪里，如果有公司的话，看公司是注册地是在哪里，
1: 选一个对我们这个周女士来讲更方便的地方，对吧？
0: 是的，而且像其实现在因为各个不同的法院，可能它的这个立案的这个管辖审核不太一样所以说您可以去试一下看我们这个，因为我们是索要这个钱财的一方嘛，是吧？索要款项的一方，那可以就是像有的法院也是接受原告所在地的，就是你父亲的这个
1: 户籍所在地。
0: 户籍所在地
1: 哦，也就是这样，因为毕竟我们要的是工资啊，我们天经地义啊，这个款项早就应该给我们了。这些证据您都保留一下，还有一些什么细节？那穆律您再指导。
0: 主要就是要收集我刚才所说的那些证据然后呢把这个相关的起诉材料按照这个法院的要求给它做出来之后建议您还是找一个这个律师咨询一下，是吧？然后这个即使说您可能就是觉得钱不多，可能就是说请个律师费用比较高的话，您可以让他帮忙写一下材料嘛，是吧？因为这个材料其实还是比较重要的，这个因为如果材料里面论述了对自己不利的部分是构成这个自认的所以说还是建议您就是说找一个专业人士帮您把这个材料写出来，后面开庭的话您可以就是让您父亲啊或者您帮您父亲啊去开一下庭，是吧？
1: 还有一个逻辑你也可以这样考虑，可以进我们的粉丝群，群里面呢有包括像民间借贷啊、婚姻啊、物业啊、还有劳务关系等等这些普遍出现的这种关系的一些诉状的模板和实例，您可以用这个模板参照那个实例自己改一份诉状出来，然后呢就像穆律讲的，哎，你请你身旁认识的或者什么的律师来帮你长长眼，这样的话呢你心里就可能更安定一些，好不好？周女士，思路很清晰了，您在群里吧？
2: 在。
1: 还有什么要问我们穆律的吗？
2: 我们这边这个金额少的话，有些律师他就不愿意出面，知道不？
1: 我们在节目里面也经常讲，像这种数额比较小的话，自己也可以去搞定。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诉状你可以自己搞定之外呢，像网络诉讼简易的这种流程我们群里面也有很多粉丝，他们通过这个网上的方式啊也解决了自己的问题，然后那个网上的流程我们群里也有，您到时候看一看好不好？因为你办过一次了，以后遇到类似的问题你都心里有底了，你还可以帮你的亲戚朋友呢，好不好？
2: 好的。
3: 恭喜你法商又提高了，这里是新说法，听案例明法理，拨打电话96218转零号键参与节目。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0: 一下，像我的这种情况的话，我申请他把我在那里所消费的这个所有费用退回来，这个具不具有合理性跟可行性？
1: 按照您目前提供的有限线索，穆律给您一些有限的回答。
2: 是的，这个虽然这个我们现在获得的这个信息内容有限啊，但是包括您说的是吧，他这个像我刚才说的，第一，他有没有资质？第二，他有没有存在虚假宣传的情况？第三，他说您说没有给您开这个任何的发票是吧？那这三点，第一，您可以上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举报，对吧？第二，您可以就是去那个消费者权益是吧？去看看是否存在虚假宣传。第三，您可以向税务机关是吧进行举报，因为他没有开发票是吧？涉嫌这个逃税的行为是不是存在？那如果您进行了这些投诉的话，可能会就是说。他为了避免这些麻烦，是吧？愿意把这些费用退给您。
0: 好的，好的。
3: 听案例，明法理，这里是新说法。96218转零号键热线为你开通中。
4: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5: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吧？
4: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又怕说错话。
6: 我不想说
7: 佳佳，
6: 了，你根本不懂我。
7: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8: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

0: 别贪心，
1: 冒充亲友
0: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0: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3: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4: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1099。
5: 当人情遇上法理，当习惯碰撞规则，从菜场纠纷到跨国诉讼，从祖辈遗嘱到 AI 侵权，拨打电话96218-0号键，新说法，带你感受法律的温度与力量。
2: 96218-0是我们的热线电话，你可以通过这个热线呢直接来联络我们的新说法节目组啊。我是主持人刘曼，欢迎穆金律师做客节目，为各位答疑解惑。可以通过96218-0这个方式来找到我们的节目组，跟穆律来直接对话，请教你遇见的问题，用他的专业思维怎么样来解决。我们来看到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我们的粉丝请教穆律的问题。默默他说，你好，我去年在游泳培训中心买了私教课，只上过一节，但是现在想退啊，当时是没有注意到合同背面写了要收40%手续费，销售呢就没有告诉过我这个事情，他说能退吗？退得了吗？来，我们来请穆律帮帮忙支支招。
6: 这个可能是不是涉嫌一个这个格式条款的一个问题，因为像比如说像这种40%的手续费是比较高的，因为像我们来说即使这是违约的话，它也只有最高不超过这个实际损失的30%嘛，是吧？那它这种一个尤其是他们制定的这种格式条款的话，他看有没有这个显著的标识，比如说把这句话加粗啊，划线是吧，然后这个他要履行这个告知义务，如果没有的话，他这个您是可以这个进行一个起诉要求返还的。
2: 我们看到在微信当中的繁星闪烁，他说我爸年初在公司上班砸伤了脚，骨裂了，因为年纪大了，公司没有买社保，年龄超过了也认定不了工伤，公司只买了意外险。他说这个意外险可以赔付哪一些呢？呀，您这个情况还真的挺复杂，来，我们来请穆律帮帮忙。
6: 他这个问题也比较笼统，他说这个意外险可以赔付哪一些，这个还是具体要看您签的那个意外险的这个保单里面是约定的是有哪一些赔付项目，然后还有看您这个情况符不符合他这个赔偿的这个情况。
2: 这个是意外险。

0: 是特别有名的作家跟诗人。
1: 竹外桃花三两枝，我们晋江是有竹子的。然后我们晋江呢，它还有桃花节，就是我老家有桃花节。蒌蒿满地芦芽短，这同学们知道是什么？
2: 对，我看你
0: 我特意啊去了菜市场，我说有没有芦蒿，哎，还真给我了。结果问了半天，那有没有蒌蒿呢？他说没有。那这蒌蒿到底是什么呀？
1: 这样，你们想不想知道？
3: 想。
1: 好，下面跟着启智叔叔去看什么是蒌蒿。走。
0: 启智老师啊，这个我认识，这是芦苇。
1: 对，这是芦苇。我们大家找一找哪个地方是芦芽，哪个地方有蒌蒿，你们看一看，找一找看。
4: 诗传画外意，贵有画中态，说的是题画诗和画的关系。那么诗中写到蒌蒿满地芦芽短，又是怎样的画中态和画外意呢？
1: 现在大家都很有收获啊。我看看哪个

0: 拌到什么程度是比较合适的？
1: 要求呢是捏起来成坨，
0: 捏起来成坨。
1: 对对对。
2: 那然后呢，我们再用这种木刻的模具，然后给它戳上去。
0: 哦，戳上去。
1: 对。
0: 然后它变得实，紧实一些。
2: 然后再给它压实，然后再给它磨光来。哦。然后再给它敲打下来。
3: 嚯，这还挺要技术。我一直以为是把它倒着一敲就掉下来，没想到要正着敲。
4: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慧慧，你看看，你上次教我的扫一扫在哪里呀、啊？我怎么又找不到了？
6: 爸，我正忙着呢，跟你说了多少次了？哎呀，不是点这个，是点这里。
7: 我本可以。
6: 爸，你稍等一下，我再教您一遍。
8: 妈妈，我的作业写完了。
9: 我的笔在哪里、啊？
10: 我想下去找乐乐玩。
11: 妈妈，
12: 等一下，
13: 不行，
12: 说了不行就是不行啊。
7: 我本可以，好的，你先自己找下，妈妈马上就来哈。我们本可以多一份克制，少一点脾气。
4: 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情绪的垃圾场。回家了，把坏情绪留在门外，把最好的情绪留给最亲的人。
14: 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15: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16: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0: 您好，我们是来安装家庭养老床位的。
1: 哎，太好了，妈，您能在家养老啦。
2: 这能行吗？
1: 妈，来试试。
2: 真省力。
0: 奶奶，按这个按钮起身，这是紧急呼叫按钮，这是监测腕表，能同步生命体征数据，第一时间能收到。
3: 这是感应灯，
0: 这是扶手，这是24小时摄像头。
1: 今后我上班再也不用担心妈妈一个人在家了。
0: 放心，我们随时上门服务，还会为您家进行全面适老化改造。
2: 好啊，真好啊。
4: 为了让失能老人居家养老，截至2024年底，我国累计支持184个地区建设35.8万张家庭养老床位。
5: 养老不离家，让陪伴不再被距离阻隔。

0: 小雷，上次你摔门进屋，
1: 哎呀，我就是学不会行了吗？
0: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想敲门，哎，又怕说错话。
2: 我不想说了，
3: 佳佳，
2: 你根本不懂我。
3: 你说别管我，那天妈妈偷偷翻了你小时候的照片，那会儿你什么都愿意告诉我。
4: 青春期像一扇突然关上的门，你觉得我们什么都不懂，其实我们只是还没学会怎么和长大的你相处。
1: 爸，那天我不是故意顶撞您的，只是那次月考我真的尽力了。
2: 我也怀念小时候妈妈你还陪我一起吃棉花糖呢。
0: 臭小子，你的偶像时代少年团的歌我偷偷听了。做一只笨鸟，试着飞更高，这句写得不错。
3: 妈妈有时也解不出你那些难题，但我们可以一起查资料找答案，不是吗？
4: 写一封信给青春期的孩子吧，这封信没有为你好，只有我懂你。

0: 可以帮您。
1: 你是一位营养专家，请告诉我，立秋了，吃什么好？
0: 立秋后养肺是关键，建议多吃六种食物。
2: 那是40后的张同学，在老年大学智能课堂里，他学会了用语音助手管理健康。皱纹是岁月的笔记，课堂是青春的延长线。老同学们学习新技能，连接新世界，绽放新活力。
3: 又下课啦，作业还没做完呢。
4: 小张老师，下节课教我怎么抠图哈。
0: 小丫要服用时间到。
1: 好，马上就吃。
2: 老同学，新课堂，学习不老，时光正好。

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0: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口角冰凉，夏天也怕吹空调，夜尿频多，肾阳不足。国药准字号灵芝益寿胶囊，补气固本，滋补肝肾，用。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就业新观察，聚焦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开发应用工程师等岗位人才短缺，行业人才培养模式迎来重大变革。
2: 一线调研探访热门影片八仙哪吒孵化地成都，当地整合 AI 算力、知识产权等多项专业赋能服务，扶持初创团队持续打造精品。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强对流双预警，台风白海豚再次加强为超强台风。
2: 伊朗表示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取得积极进展，国际油价4号下跌超 5%。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人民急难愁盼问题，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的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总书记指出，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爱老助老是全社会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统筹各类资源，推动养老服务扩容提质持续发展，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4: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我们一老一小还是要关心好。
3: 如今五老新街养老服务街区持续推进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为老年人提供多元化养老服务。就业是最大的民生，快递员、网约车司机、电商从业人员，新就业群体是美好生活的追求者。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刘旭，
5: 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将增进民生福祉放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民生建设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与务实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既立足当下疏解群众现实难题，又着眼长远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为十五时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筑牢坚实根基。
3: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一项项务实举措正汇聚成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强劲合力，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可知可感的幸福图景，让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天播出提质升级服务业，夯实内需增长根基。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冬雨。
7: 暑期热力十足，文旅市场热度不减，从看景到入景，消费需求的变化也正推动着服务供给不断升级。在山东青岛蓝谷

0: 一批批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小学生研学团走进国家深海基地，近距离感受蛟龙号等大国重器。研学学生韦宗远说，
1: 蛟龙号抗压的这个玻璃到底是多么多么厚，到底能不能抗压看不到，但现在今天能摸到能看到，我觉得还是不错。
0: 作为全国海洋科创资源最集中的区域之一，当地将深海、航海、航空三大板块的科创资源整合起来。实践教育基地负责人焦磊青介绍，今年暑期研学订单增长明显。
2: 我们今年的预订量比往年的话应该是有30%以上的增加。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零售额增长5.3%，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4.2%。服务消费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生活性服务业热起来的同时，生产性服务业也在加速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0: 走进机器人研发车间，几台人形机器人分布在不同的工位上，有的正在执行搬运任务，有的正在学习抓取动作。在这个充满科技感的场景里，记者见到了魏兴峰，一位机器人开发应用工程师。
1: 我们目前对人形机器人应用两个方向，一个的话还是用传统的方式来做轨迹编程跟末端纠偏，还有一种的话是用 AI 的方式去做训练、采集、推理、部署。
0: 用 AI 的方式训练机器人，通俗的讲就是教机器人干活，比如把一根铝条从左边拿起来，转身放进右边的箱子里，人要带着机器人做几百遍，然后把数据喂给模型，让机器人自己学会。他指着一台尖子生机器人告诉记者，
1: 他现在全身的那个关节的运动还有视觉的那个识别我们都没有预先编程。
0: 目前我国具身智能产业普遍面临人才短缺，有的地方研发岗位供需比高达1:10，产学研深度融合是破解人才短缺的关键，政府层面也在积极破题。宁波市人力社保局人才开发处副处长罗宇晨介绍，宁波正在推动校企人才共用共享。

0: 留空港，为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做出新贡献。
1: 共创物流大通道，续写合作新篇章。岳阳市与中国物流签署合作协议，毛伟明、刘静珍见证签约并座谈，谢卫江参加。
0: 湖南工程机械竞速新能源蓝海，跑出第二增长曲线。
1: 桃江种优良桉，筑牢种业振兴新防线。
0: 邵东流动供销进山村，梧桐。

0: 叠加施工的关键阶段，要统筹兼顾弹好钢琴，逐条逐项梳理验收清单，协调各方资源力量，确保各阶段按时保质完成。建设精品工程、廉洁工程、安全工程，全力打造现代化、智能化、国际化的一流机场。综合交通中心
1: 扩防核心片区，全力对接院士团队优质到顶资源，全程做好基地管护、技术指导等服务，就是要把优质到顶牢牢扎根在田间地图，让本地优质米拥有专属的优质心。
2: 两种还需配粮法，当地全面推行零化肥、零农药、零除草剂绿色种植模式，通过倒压共生、逐泉水灌溉、有机肥替代化肥，稻株健壮，品质优良，实现稳产增效。山西镇阳泉湾村种粮大户彭进才：
3: 我们负责社种了390的亩无硝药药粮的玉珍香优质蛇太稻，目前秧苗状势非常喜人，今年亩产预计能稳定在350公斤以上。蛇太米价格比普通米高80%，预计多产18万元，没有问题。
0: 与此同时，瞻溪镇深入落实全县绿建护粮安专项行动部署，对辖区内生态米种植基地开展常态化种子质量巡查，全程管控种子来源、亲本纯度、种植档案，严把粮种准入关口。瞻溪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刘艳莹：
4: 我们常态化开展田间种子巡查、质量核验工作，对生态米两种实时全程跟踪监管，坚决杜绝不合格两种流入田间，从基层一线守住粮食安全种源底线。
2: 目前桃江生态稻全县推广种植面积近万亩，仅瞻溪镇核心基地就达1200余亩，品种全部达到国家一等优质稻标准，成功纳入湖南院士一桌饭供应链，成为种业振兴、粮食安全、生态富民、品牌强农的

0: 总面积约297万平方千米，地面沉降和地裂缝重点防治区四个，总面积约28万平方千米。实施方案将东南丘陵、西南山区重点防治区进行了细化，增加了亚夏水电工程建设、高位远程地质灾害链、燕山、太行山等重点防治区域，体现了近年来重大工程建设、高位远程链式隐蔽性灾害以及北方地区防灾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截至2025年底，全国登记入库地质灾害点近28万处，威胁着1148万人和7601亿元财产的安全。
1: 正值暑运客流高峰，上个月南航在湖南执行进出港航班3630班，进出港旅客超过56万人次。长沙至拉萨、上海、青岛、西安等热门航线客座率超过90%。进入八月，南航在湖南计划日均执行进出港航班超130班次。同时，针对八月下旬错峰出行旅客，南航推出多条热门航线特惠票价，其中长沙至北京大兴420元起，长沙至乌鲁木齐940元起，长沙至西安440元起，长沙至成都430元起，为旅客提供高性价比的出行选择。
0: 湖南省疾控中心发布我省2026年8月及
2: 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0: 走。
1: 这篇作文的思路很棒，能告诉妈妈灵感来源吗？
2: 是 AI 帮我生成的。
1: 宝贝， AI 能打开世界的窗，但思想的种子要靠你自己生长。
3: 同学们， AI 能够告诉你热带雨林的样子，但是你想知道它为什么在消失吗？
2: 老师老师，我要自己查资料问专家。
3: 对， AI 是指南针，你才是冒险家。
4: 别让工具代替思考，我们是提问者，也是解题者。用 AI 探索世界，但不要用 AI 探索答案。
5: 热浪绵延的八月，晚风漫过湘江两岸，新鲜的菱角上市，莲蓬也挂满荷塘，草木之间浮动淡淡的清香。
6: 三伏天湿气重，香莲养心安神，菱角生津健脾，都是大自然的馈赠啊。
5: 晨光柔和时出门漫步，正午静心休憩，等到夕阳西下，再伴着晚风自在散心。
7: 天气热不要到处跑，心静自然就凉。
5: 悠然烟火，瞬时起居。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八月安然，调身心，去暑湿，享健康。
8: 生电话
9: 别搭理，
10: 高额返利
9: 别相信，
8: 免费礼品
9: 别贪心，
10: 冒充亲友
9: 别转账，
8: 保健
11: 他依然护紧我胸口，为只为那城市转变一面空后一番云覆雨。